0: 当时这个殷玉珍是后来就前段时间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当年接受了这个美国友人$5000的这个捐助哈，然后用来治沙的这个事情，就表示很想念这个美国友人赛考斯。
1: 99年呢？
0: 后来呢？后来就真的就有人就联系上了，找到了赛考斯，然后赛考斯也表示就是也很想回来看一下。当初的这个50000多棵的树苗哈，如今长成了一片绿海。那现在呢，赛考斯终于是来到了这里，跟殷玉珍两人紧紧相拥，结束了这段27年跨国情谊的漫长等待。
1: 日前，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
0: 对，
1: 那目前呢，浙江省以及青岛市实现了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信息及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
0: 对，就是可以去直接去查去世亲人的存款啊，还有他的一些这其他的一些金融产品。这查询范围就覆盖了存款、国债、黄金、基存金、理财产品、商业保险等等，这些
1: 应该
0: 都可以查。
1: 全国推广
0: 啊，可以查啊，可以取了啊，这个就确实应该全国推广。
1: 国福孙策啊。
0: 嗯，
1: 这我们前两天提到的，
0: 对，就是玩王者荣耀的会知道，
1: 孙策
0: 有一开大，
1: 孙策开大，
0: 开大之后他那个有一个撞人，他那个开的那个那是船是吧？是船吗？
1: 你玩吗？那个
0: 我不会玩那角色，
1: 我也不玩，不是我连这游戏都不玩
0: 啊。哎，那你还知道？
1: 这网络热梗嘛。
0: 哦，
1: 其实之前我也知道孙策开大的这个，因为是在一些搞笑视频里边就人车分过嘛。
0: 能看到他那个场面哈。
1: 啊，
0: 那20号呢，王者荣耀发文寻找见义勇为的国服孙策外卖小哥啊，他这个并不是真的打到了国服孙策这么厉害的这个游戏哈。而是说呢，这个小哥当时呢在8月18号晚上，因为见义勇为的那个举动，被网友称为国服孙策。
1: 对，他开了一个大，把这个持刀的犯罪嫌疑人啊给
0: 撞倒了，
1: 撞倒了。
0: 对，那这个王者荣耀就说表示十分的敬佩，想送这个外卖小哥来自峡谷的孙策专属谢礼和国服孙策定制奖状。
1: 那20号呢，也是他21岁的生日当天。
0: 这个小哥呢叫于荣仙啊，18号晚上呢，他是送餐途中碰到有人持刀伤人，他就悄悄地放下了外卖。找准机会绕后开大，这电动车把持刀男子给撞倒了，这丝滑操作就神似王者荣耀的英雄孙策开大，被网友戏称是就称赞啊，国服孙策。
1: 是，
0: 那于荣仙呢，就是听说这个称号之后说，哎，我挺喜欢这个英雄的，也挺喜欢这个称号。然后20号那天就是王者荣耀发文那天哈，就是
1: 他21岁的生日当天。
0: 对，那天呢，外卖平台也给他颁发了先锋骑手锦旗，还有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的奖励。然后那天晚上，王者荣耀也是发文全网寻人。这个既保护了人民的外卖，也保护了人民哈、
1: 是
0: 为这个机智又勇敢的小哥点赞。
1: 那应该是给他做一些这个定制的，这比如说皮肤啊或者什么的，
0: 对，
1: 或者头衔，挺好，
0: 挺好。我昨天看到有一个活动，我也可想参与了。咱们这儿好像没有。就是近日河南、山东哈、有多地的超市推出了肥肉换瘦肉的活动。消费者没减就减肥啊，减掉一斤赘肉，就能免费去超市换一斤新鲜的瘦肉。
1: 济南呢，有一个准新人啊，带着父母全家一起减重，家庭合计减了20多斤，不多啊。成功兑换了鲜肉。
0: 咋不多呢？人三个人。
1: 啊，
0: 三个人啊。
1: 准新人。
0: 女儿。
1: 父母。
0: 啊，女儿，然后父母，一共3个人减了20多斤。
1: 不是4口人吗？
0: 3口人。
1: 啊，
0: 准新人，那口还没进来呢啊。
1: 啊，
0: 那挺多的了啊。
1: 嗯。
0: 然后这个超市里这卖肉师傅啊，是从早到晚刀不停啊，就调侃说，不知道大家肉减没减，我自己倒是累瘦了。

0: 啊，自己也换啊。
1: 啊，
0: 这不就跟那个王多鱼那个。
1: 啊，对，就是现实版的这个西红柿哈，
0: 嗯、
1: 因为我想我们这要是有的话，我也高低得去兑换几斤去。
0: 你没资格了
1: 啊，
0: 你已经瘦到极限了，
1: 还可以
0: 瘦很慢了，
1: 还可以再瘦一瘦。
0: 你说当时怎么不出这个？
1: 就是呢，
0: 啊、
1: 嗯，
0: 没事，我还有机会。
1: 嗯相信不少朋友会从网上买那个绿植
0: 啊，绿植
1: 啊、
0: 挺好的。
1: 对，
0: 现在网上绿植很漂亮，
1: 对，
0: 那个盆栽啊，各种这个盆景啊什么，
1: 而且也相对来讲比较便宜吧啊。
0: 嗯，
1: 那22号晚上的北京通州就有一个盲人推拿店店主高女士，她就反映了，她呢花了59.8网购的绿植，
0: 嗯，
1: 出问题了。
0: 嗯，
1: 18天里边接连爬出了4条蛇。
0: 哎，
1: 消防呢就在绿植根部发现了蛇皮和蛇蛋。
0: 嗯，
1: 这里边
0: 就是在里边孵化器了。
1: 对，
0: 就是啊。
1: 然后高女士说呢，就她就向商家申请退款，但是店家拒绝她。
0: 嗯，
1: 让她你说你自己去买杀蛇药吧。
0: 杀蛇药啊。
1: 嗯，然后她就高女士就向平台投诉，但是也没有什么处理结果。
0: 是，那此后呢，高女士拨打了企业注册地的12345，目前呢、
1: 嗯、
0: 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是介入调查了。
1: 嗯、
0: 啊，其实有啥可调查的这个东西？
1: 嗯，
0: 那就是你的这个土里边。
1: 对啊，
0: 出现了蛇蛋，
1: 嗯、
0: 就是这东西概率其实也不是很高，
1: 对，其实挺低啊。
0: 啊，你就给人赔了呗，你说这单免单呐、啊、什么的，
1: 对，也没多少钱，嗯、
0: 啊，这有什么可降的？那就是你土里边有蛇蛋呢。
1: 嗯、你说爬出4条蛇哈、啊，
0: 嗯，
1: 这挺吓人的，而且是接连爬出，18天里边爬出，
0: 那肯定他同一天他。但兄弟姐妹嘛，你不可能隔好几天呢，隔好几天蛋坏了，
1: 真够吓人。吓人，就看这条新闻之后，我都不太敢在网上买那个绿植了。
0: 你看啊，它这蛇蛋啊，其实明显你可以推测出来它是新鲜的。
1: 嗯，
0: 就是18天嘛，它到手18天嘛，是吧？蛇蛋一般孵化就是20几天嘛。
1: 哦，
0: 它运输途中再来2-3天嘛。
1: 啊，
0: 所以估计就是。头一天晚上，那蛇钻进去，
1: 产了卵
0: ，然后这土就进去了，完了就给你打包发过来了，完了到你这儿就出来了，流程大概反推也就是这样，就是有没办法的事情
1: 啊，就碰上了，
0: 啊，对，那能证明什么呢？这土没问题，土没问题，
1: 没毒啊。
0: 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好，谢谢你。
14: 一次侧身。
1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谢谢谢谢。
14: 一次抬手。
19: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8: 谢谢你，真有点重。
19: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4: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 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评弹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评弹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柴也鱼，身也鲁，师也辟，有也晏。子曰：回也其恕乎？履空。次不受命而获执焉，义则履众。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见计，亦不入于事。子曰：论笃是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0: 高柴鱼直，曾参鲁钝，专孙师偏激，仲由刚猛。孔子说，颜回的道德学问差不多了吧，可是常常极度贫困，端木赐未受官方之命而私自经商谋利，他对市场行情的猜度却常常准确。子张问善人怎么样，孔子说，善人不踩着别人的足迹走，但他的道德学问也难以精深入世。孔子说，总是对言论实在的人表示赞许，但他是真正的君子呢，还是表面上做出庄重的样子呢？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先进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24号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23号23时在台湾海峡内减弱为热带低压。24号5点，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西偏南方向约275公里，北纬24.0度，东经119.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热带低压级，可能于今天白天在我省近海减弱消散。今天白天，闽东渔场中西部及闽中渔场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6到8级，阵风8到9级。今天中北部沿海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南部地区部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记住了。
1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城市的

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
2: 我们来帮它，
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6: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0: 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与心，咫尺相伴。
4: 98.5。

点，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西偏南方向约275公里，北纬24.0度，东经119.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热带低压级，可能于今天白天在我省近海减弱消散。今天白天，闽东渔场中西部及闽中渔场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6到8级，阵风8到9级。今天中北部沿海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南部地区部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24号基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23号23时在台湾海峡内减弱为热带低压。24号5点，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西偏南方向约275公里，北纬24.0度，东经。

0: 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2: 北京时间的11:02，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李荣浩的《习惯晚睡》。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6到30度，沿海东南风是6到8级，阵风8到9级。25号是明天星期二，暴雨为主的天气，局部大暴雨，26到29度，沿海偏南风6到8级，阵风8到9级，减弱至5到6级。26号的时候呢是多云有阵雨，27到30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6: 天对地，
5: 雨对风，
6: 雨对风，
5: 大陆对长空，
6: 大陆对长空，
5: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7: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5: 对天中，
6: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6: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3: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4: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5: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6: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7: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世界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暑假期间，驾校培训热度攀升，为从源头夯实交通安全基础，近日平潭公安交警走进辖区驾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在活动中，民辅警围绕学驾先学法、上路守安全的理念，通过现场讲解、互动答疑、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驾校学员及教练员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日常出行安全知识。结合辖区典型事故案例，民警详细讲解了超速、分心驾驶、疲劳驾驶、不按规定通行等交通违法行为的现实危害。民警特别提醒学员，上车前需绕车一周检查，确认车辆周围无障碍物及盲区内人员，确保安全起步。交警部门还要求驾校在日常驾驶培训中要不断压实安全责任，引导学员树立文明交通、安全出行的理念。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哎，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5: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24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24日8时，距离福建晋江东南方向约5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热带低压级，将于24日白天在福建南部沿海登陆。24日白天，闽东渔场中西部闽中渔场最大风力达7至8级，阵风9至10级，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6至8级，阵风8至9级。24日，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其中福州和莆田两市的大部、平潭综合实验区、宁德和泉州两市的中东部，以及厦门、漳州和龙岩三市的局部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60至130毫米，局部

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你们带来上世纪70到9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借我一点爱是童安格演唱的一首歌，由童安格作词作曲，收录在童安格的专辑《梦开始的地方》。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久别的人》是演员白雪与徐沛东老师的第一次合作。这首《久别的人》成为了白雪的代表作。那句歌词啊，久别的人谁不盼重逢，重逢又怕日匆匆，道出了多少为了生活和亲人聚少离多的外乡人的心酸与苦。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

0: 下，反应时间要减慢三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嗯，
6: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4: 98.5
3: FM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小说剧《秘藏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

0: 看见许多人都静静地站在门外，方银峰不由得愣住了。
1: 都在这儿愣着干什么？准备手术。
0: 方银峰说完，就大踏步地率先走进了手术室。手术从下午做到半夜，助手和护士换了两拨人，可方银峰一直还在坚持着。在这中间，他没有给自己留出一点休息的时间，他用忙碌在抵消着自己内心的悲痛。从手术台上下来的时候，方引峰觉得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支撑着走回自己的房间，反手把门紧紧地锁上了。熊天后放心不下，便命令卫士守在门口。
2: 你给我好好地盯着屋里的动静，一旦发生异常马上报告我。
3: 是。
0: 卫兵答应了一声，便赶紧站在了方引峰房间的门口。屋里，方引峰目光呆滞地坐在桌前，他伸手取出了陈爱华的遗物，那是一张沾着他鲜血的照片，上面他们的合影，他和陈爱华肩膀靠着肩膀坐在一起，笑得都很开心。方引峰看着照片上的女人，往事如潮水般不断地冲击着他的心扉，他终于忍不住趴在桌子上失声痛哭。
4: 小日本，你还我命来，还我命来。
0: 随着方引峰的喊声，紧接着便响起了一排枪声，整个军营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惊动了。熊天后飞快地跑出来，一脚踹开了方引峰的房门。只见此时方引峰像疯了一般，眼睛血红地端着枪，再看墙壁已经被子弹打出了一排弹孔。熊天后有些放心了，她慢慢地走过去，一把搂住了方引峰，将他的头轻轻地靠在自己的胸前。
1: 兄弟没事了啊，你冷静点，大哥在这儿呢。兄弟没事，没事了。
0: 熊天后说着说着，自己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方银峰哭了一阵，终于说话了。
4: 哥，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啊，你得给我报仇啊。
0: 熊天后紧紧地抱着方引峰，嘴唇颤抖着。
1: 报仇，报仇，兄弟，这个仇咱一定得报，一定得报。
0: 被枪声震动的军营，几乎所有人都无法入睡，悲愤的情感笼罩在他们的心头，报仇的呼声霎时间响彻了每一个人的胸膛。二天，在十一师驻地的一处山坡上，野花盛开，芳草齐齐，风吹过大地，使整个山川仿佛都在呜咽。方引峰长久地站在陈爱华的墓前，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个姿势，他一动不动站立着，仿佛像一尊雕像。熊天后默默走到方引峰的身后，将一束野花放在了墓碑下。方引峰回头看了熊天后一眼，眼神里已经没有了疯狂和愤恨，取而代之的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决绝。他的声音也变得平淡而冷静。
1: 不是叫你别来吗？大战在即，你有更重要的事儿，不要再为我分心了。
0: 熊天后没有立刻回答，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2: 刚刚接到消息，日军已经突破第二道防线，我现在就奉命带领所有的预备队顶上去，这一仗九死一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所以过来和陈护士长告个别。
0: 方引峰的身子抖了一下，他转过身来轻声地说，
1: 我送送你吧。
0: 熊天后摇了摇头，语气很坚决，
2: 不用了，你陪陈护士长多待一会儿吧。
0: 熊天后的话音未落，贺锦成走了过来，他站在墓碑前，向着墓碑深深地鞠了一躬。方引峰和熊天后回头看去，只见黑压压的几百名官兵正默默

0: 默默地走上山坡，又默默地停在三个人的身后。所有人的胸前都自发地别了一朵白花。方隐峰看得出，这些士兵们是把朴实都写在脸上，而把他们人生中最后的牵挂都献给了他们敬慕的护士长。而这之后，他们就将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为他们心中的女神报仇。方隐峰看着他们，突然有了一种想流泪的冲动，大家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低声地说：
1: 谢谢弟兄们，我和陈爱华都谢谢你们了。
0: 方隐峰说完，眼泪便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士兵忽然冲到了墓碑前，他猛地跪倒，嘶哑地喊了一声：
2: 陈姐姐！
0: 接着便撕心裂肺地哭了出来。站在方隐峰身后的王大柱低声地告诉他：
3: 这个战士叫张毛子，刚刚17岁，前几天高烧不退，差点就给烧死了，是陈护士长守了他3天3夜才把他给救回来。本来这次决死队没有他，可他非要参加，他说要给陈姐姐报仇，去跟日本人拼命。
0: 听了王大柱的话，方隐峰又一次流泪了。熊天后此时站在士兵的最前面，他强压着悲愤说：
4: 弟兄们，民国28年淞沪会战，我率部激战在惠山码头，不料遭到日本军舰的炮击，是陈护士长替我挡了一发炮弹，不然我早就被炸死了，这是救命之恩，我熊天后没有一天忘记这份恩情。11师的士兵们，凡是被陈护士长救治过、看护过或者照顾过的，都给我站到前面来。
0: 熊天后话音刚落，在熊天后的身后呼啦啦地站出来有100多人。熊天后望着他们说：
4: 看看这么多人，我们都被陈护士长救治过，都成了他的恩情，可是现在我们活着，他却死了，我们这些本该浴血沙场的男人们都活着，该由我们保护的陈护士长他却死了。兄弟们，不觉得我们活着有罪吗？我们这些拿枪的汉子没有保护好他，没有保护住自己的恩人呢，在他的墓前我们还有什么脸站着，还有什么脸拍着胸脯说自己是爷们儿？
0: 熊天后说完转过身去，猛地在墓碑前跪了下来。随着他的跪倒，在他的身后呼啦啦地跪倒了一大片。熊天后狠狠地扯开军服的领子，大声说：
4: 陈护士长，我熊天后向你的在天之灵起誓，我们去杀日本鬼子了，必以敌寇的100倍，不，以1000倍的鲜血来为你报仇。
0: 熊天后说完，拔出佩剑，割破了左手小指，让鲜血滴在了身前的土地上。
4: 苍天明鉴，我熊天后立下血誓，把这滴血留在墓前，铭我心志，剩下的血我们会撒到阵地上。
0: 随着熊天后的话语，所有的官兵都拔出了刺刀，照着熊天后的样子把左手小指割破，任鲜血滴在土地上。发过誓以后，熊天后站起身来，向方隐峰点了点头，便转向了他的部队：
4: 全体都有了，向后转，站长方向起步走。
0: 战士们踏着雄壮的步伐离去了。陈爱华的墓碑前又恢复了宁静，只留下无数个脚印和斑斑点点的血迹，似乎在向苍天证明，这就叫做义薄云天，这就叫做男儿热血。当方隐峰回到战地医院的时候，战地医院因为战事紧迫，已经接到了转移的命令，所有的物资都已经打包装箱，马上就要启程。远处的炮声隆隆可闻， 师指挥部已经搬迁到了。

0: 沿线，能调动的战斗人员也都全部投入了战斗，只留下几个士兵负责护送医院转移。每个战士的脸上都看不到一丝笑容，皮带上插着机头大张的驳壳枪，连保险都没有关。方引峰走进门后，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不约而同地放下手里的工作，向他表示关切。方引峰感激地向大伙儿摆了摆手，把几个女护士叫到一起，搬出了一个箱子。
1: 这里边装的都是一些陈爱华的用品，她平时很珍惜，你们拿去分了吧，啊，全当是个纪念了。
0: 一听方引峰这么说，几个女护士都忍不住哭出声来，旁边的一个人忍不住问：
2: 方医生，你为什么这么做？
0: 方引峰迟疑了一下说：
1: 日本人打来了，现在需要的不是医生，现在需要的是战士，我要去杀人，我要去杀日本人。
0: 在场的人听方引峰这么说都不吱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中医上前一步说：
3: 方医生，您还是留下来吧，我们需要你啊。
0: 方引峰倔强地摇摇头，向大伙深鞠一躬说：
1: 谢谢大家的挽留，我把各位都当成是兄弟姐妹，能跟大伙共事一场我深感荣幸，可我方引峰必须走，我必须去杀鬼子，我要去报仇，谢谢诸位的关照，我走了。
3: 哎，方医生您留步。方医生，你还回来吗？
1: 也许吧，如果我还活着。
0: 方引峰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前方响起了阵阵炮声，石牌保卫战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日军部队奉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攻陷石牌要塞，打开三峡门户。在日军凶猛的攻势下，南林坡、牛场坡、朱家坪、天台关和窄溪口等阵地相继失守，十一师将最后一道防线设在曹家饭附近的大小高家岭上，誓与敌军决一死战。战斗在迅速升级，日军第三、第三十四师团先后有七支连队参加攻击，国军第十一师为此倾尽了所有的力量，上至师级指挥官，下至伙夫和马夫，抡着锅勺和马鞭，一个不留，全部投入了战斗。山岭阵地上，到处都响着爆豆般的枪声，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火力交织成网，火花密如繁星，一齐向进攻的日军倾泻而去。在离主阵地不远的一个制高点上，设立着十一师指挥所，日军的炮弹不时地落在指挥所附近，巨大的爆炸声震得地堡在不住地摇晃着，好像随时要塌下来。此时胡琏将军正手举着望远镜，面对着眼前山崩地裂般的炮火，冷漠的如同一块磐石，他坚毅的身躯在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纹丝不动。过了一会儿，师部警卫连长喘息着跑了进来：
4: 报告师座，日军的一支突击小队已穿越防线，攻击指挥所不远了，请您赶快撤下去。
0: 胡琏将军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一样，一动不动地说：
5: 给我拿一支冲锋枪来。
0: 连长愣了愣，赶紧拿过一支冲锋枪放在师长身后的桌子上。
5: 好了，去干自己该干的事，等我用到这支枪的时候，你应该已经成人了。
0: 听了胡琏的话，这位连长就像被鞭子抽了一下，他猛地打了个立正：
4: 是，不把这帮日本兔崽子杀干净，我不活着回来见您。
0: 警卫连长说完拔出手枪冲了出去。连长刚走，一个通信参谋大声地喊了起来：
6: 师座，陈司令长官来电，为守住要塞有无把握？
5: 回电，成功虽无把握，成人却有决心。
0: 通信参谋愣了一下，赶紧下去了。又过了一会儿，一个作战参谋跑了进来：
7: 报告师座，日军攻势太猛，炮火压得咱们抬不起头来，前方顶得太苦了。
5: 再苦也得给我顶着，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也得给我接着打下去。前线阵地谁在指挥？
7: 参谋长熊天浩。
0: 胡琏将军放心地

0: 点点头。
1: 你告诉参谋长，打仗就要打硬仗，一定要十日军，领教到我们中国军队的作战精神。打完仗，我就按照这一点检查他们的战斗作风。
2: 是。
0: 胡林将军随即放下了望远镜，面无表情地转过身来。忽然，他看到了指挥所角落里的一面国旗，他的眼睛不禁一亮。
1: 来人，
2: 哟，
1: 你把这面国旗给我插到阵地的后边，然后传我的命令，全军官兵不得后退国旗一步，否则军法重视。
2: 是。
0: 这一仗打得真是天昏地暗，难解难分。经过一天一夜的血战，双方都拼得精疲力尽。熊天后亲自上到了前沿阵地，督促着士兵们利用敌军炮火的间歇抢修着工事。这是一营王大柱的防区，也是整个阵地的最前沿，直接面对着日军的攻击。
3: 柱子，这仗打得够劲吧？啊，撑得住吗？
0: 看见熊天后走过来，王大柱连忙把望远镜递给了他。
4: 您瞧瞧，一阵炮火砸过来，满地碎胳膊断腿，部队伤亡太大了。
0: 熊天后接过望远镜，一边看一边说：“
3: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说说，有什么难处？
4: 营里缺人，能不能给我补100个人？”
0: 一听这话，熊天后没好气地回答：“
3: 师里能喘气的都上阵地了，你找我要人，我找谁要人去？
4: 可是弹药快没了，这种仗拼消耗，枪打得跟泼水似的。要想撑到天黑，至少要给我1万发子弹，再搭上30箱手榴弹。”
0: 熊天后眉头不由得锁紧了。
5: 这场战斗的激烈程度，连大柱这个老兵都觉得喘不过气来了。这不少战士的枪里只剩了几发子弹，这样的话，根本组织不起来像样的阻击战了。
0: 熊天后正在犯着愁，贺锦成带着军需官走了上来。一见到军需官，熊天后的眼神立刻亮了。
6: 怎么样，弹药运上来了吗？
0: 军需官听了叹息地摇摇头。
7: 两座军火库都被敌机炸掉了，运输队赶到友军那里拉弹药，可是最快得天黑之前才能赶回来呀。
6: 什么？得等到天黑？
0: 唉。熊天后一拳砸在沙袋上，恨得说不出话来。王大柱忍了半天，这才小声说：
4: 参谋长，仗不能这么打呀，再打下去就只能跟日本人拼刺刀了。兄弟们都得死在这儿啊。
0: 熊天后一听，冷冷地看着他。
3: 你什么意思？
4: 我是说，能不能向右邻18师靠拢，寻求支援呢？
3: 照你这样说，那不就撤出阵地吗？那不就是逃跑？放日本人过去，你长了几个脑袋？
4: 可是不撤怎么办呢？难道让弟兄们拿身体去怼日本的子弹，让他们白白送死？
0: 熊天后听完，气得拔出手枪，顶在了王大柱的脑袋上。
3: 王大柱，亏你跟我了这么多年，你再说一遍，我毙了你！
0: 面对着熊天后的枪口，王大柱毫无惧色地继续说：
4: 参谋长，您了解我，我说这些话可不是怕死。您带部队撤下去，把所有的弹药都集中给我们营，我在全营坚守在这里，我向你保证，不会有一个人活着撤出战斗。
0: 一听王大柱这么说，熊天后握枪的手颤抖了。贺锦成走上前，按住熊天后的胳膊，把熊天后的手枪夺下来，插进了他的枪套里。
6: 老熊，急什么？阵地不是还没丢吗？
3: 我能不急吗？日本人就要打上来了，
6: 咱们的弹药快没了，狗日的小日本能好到哪儿去？你我都是军人，你很清楚，进攻方的弹药消耗比防守方要大得多。你听听日本人的枪声，他们为了火力压制，几乎全都是连发扫射。我计算了一下他们的弹药基数，恐怕消耗的也差不多了。你想一想，他们长途突袭，补给线过长，手里又没有生产能力。
0: 贺锦成说到这里，熊天后的眼里不禁一亮。
3: 老贺，你是说日本人也快熬干了？
0: 贺锦成听了肯定的点点头。
6: 当然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狗日的小日本马上就要拿出他们的看家本事，发动集团冲锋，眼下他们只能用刺刀来挑开咱们的防线。
0: 熊天后一听这话，兴奋地搓了搓手。
3: 日本人敢跟我玩白刃战，老子奉陪。奶奶的，玩冷兵刃，中国人是他们祖宗。一营长，
4: 有。
0: 王大柱随后一个立正，
3: 告诉兄弟们，把刺刀都磨快了，一旦打起来，谁都不能草芥。
4: 得嘞， 你等好吧。
0: 王大柱说完便离开了。贺锦成伸手拉了拉熊天后的胳膊，
6: 你跟我走，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0: 熊天后随着来到了阵地后面，只见前方站着有好几百人，衣服各式各样，手里的家伙也什么都有，有汉阳造中正式，还有三八大盖，枪头无一例外的插着刺刀，只是拿枪的人极少，大部分人拎的是砍刀、长矛、钢叉、木棒，甚至锄头和门栓，五花八门。然而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股视死如归的刚毅之色。
6: 看看吧，老熊，你的最后一支预备队我给你带上来了。
0: 熊天后看着眼前的这些汉子，一时间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拍了拍这个肩膀，又敲了敲那个的胸膛，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就在这时，队伍中的曹武阳站了出来。
2: 参谋长，我代表这些兄弟接受你的指挥。
0: 熊天后听完挺直了身体，郑重地向曹武阳回了一个军礼。
8: 熊天后，谢谢你们了。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

0: 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1: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2: 不是，这
0: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1: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 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9: 小说剧《秘藏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56集。
5: 就在这时，队伍中的曹武阳站了出来。
6: 参谋长，我代表这些兄弟接受你的指挥。
5: 熊天后听完挺直了身体，郑重地向曹武阳回了一个军礼。
7: 熊天后，谢谢你们了。
5: 贺锦成见了赶紧凑上前一步，小声说，
8: 老熊，时间不多了，给兄弟们讲个话吧。
7: 讲话？讲什么呢？
5: 熊天后想了一会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站到一个小土包上。
7: 尉官的职位，而是以一个老兵的身份跟大伙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民国尉官的职位，而是以一个老兵的身份跟大伙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民国28年，我参加淞沪会战，国军战败，我作为败军撤离了上海。同年年底，我又参加南京保卫战，国军再败，我又作为败军撤离了南京。惨呐，30万南京同胞惨死在日本兵的屠刀下，这是我们民族之痛，更是我熊天浩毕生之辱。作为一个军人，我没有战死在南京城头，愧对列祖列宗。
5: 熊天后说到这儿，一把脱下了帽子，狠狠地摔在地上。
7: 弟兄，逃跑的滋味不好受，被人家追着屁股撵，什么尊严都没了。他娘的，大半个中国就这么跑没了，再跑下去，连祖宗的脸都丢尽了。今天，我熊天后不跑了，死就死在这里。你们这帮汉子当中，有国军士兵，有共产党，还有土匪、青龙帮、袍哥会，可以说是各路人马都有。在以前的日子里，你们曾经自相残杀，打的是头破血流，也许以后不久你们还会杀得血流成河。可是今天你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国家是咱们大家的，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说什么也不让狗日的小日本给抢了。今天咱们什么豪言壮语都不说，我就说一句话，我熊天后要和各位用鲜血来证明，咱们中国爷们儿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没他娘的一个孬种。
5: 熊天后的话音刚落，就听到一声枪声响起。熊天后的脸上露出了难以描绘的笑容。
7: 弟兄们，显示咱们中国爷们神兽的时候到了，你们谁肯跟我上阵地，谁就是我肝胆相照的兄弟。走！
5: 熊天后说完，拔出刀，威风凛凛地向前奔去。在他身后紧跟着一大群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沉寂不久的阵地再一次被炮火笼罩着，日军在发起着最后一次进攻，而中国军队也在做着最后一次拼死的反抗。战场上的枪声变得越来越细，所有的重武器几乎都退出了战斗，就连双方的机枪手都打光了最后一排子弹，扔下机枪参加到手握大刀、长矛和刺刀的行列中。双方用肉体展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惨烈也最原始的格斗。看着蜂拥而上的好像蚂蚁一般的日本士兵， 雄天后的心由亢奋而变得冷静。他默默地脱下上衣，只穿一件衬衫，慢慢地抄起了步枪。
9: 最后的时刻来了。
5: 熊天后转头又看了看站在他左右的士兵，然后猛地跃出了战壕。
7: 中国人，跟我冲！
5: 一声大喝，如同惊雷般滚过每一个士兵的心头。所有的中国士兵都端着各种冷兵器跃出了战壕。在这支队伍中，熊天后冲杀在最前面，在他的身后是贺锦城、王大柱、方引峰、王日三、曹武阳、田二虎、张毛子，无数的中国汉子都义无反顾地冲向了敌寇。顷刻间，身穿黄色军装的人流与身穿灰色军装的人流碰撞在一起，迅速绞杀成一团。这是一场意志、勇气、战斗素养和格杀技术的决斗，每一个参战者都处于死亡的边缘。短短的几分钟，已经有上百人被刺倒。

0: 猩红的热血泼洒在黄黑色的土地上，留下斑斑的猩红。一阵厮杀过后，战场上渐渐地寂静下来，硝烟未息的山梁上残阳如血，映照的天地间一片血红。一个躯体蠕动着，渐渐地在一堆不再有生命存在的躯体中钻出一个人来。他左右看了看，然后缓缓地站直了身体，扔掉手里已经卷了刃儿的坡刀，拖着沉重的躯体慢慢地向战场的制高点走去。那个人在一棵被炮弹炸掉半截的松树前停下了，松树前半倚半坐着浑身布满伤痕的熊天后，此时正在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那个男人蹲了下来，看着脸色苍白的熊天后，轻轻地问：
1: 老兄，你是不是也挂彩了？
0: 熊天后淡淡的一笑，声音有些嘶哑：
2: 云峰，你还活着，好事。我呀，有点倒霉，挨了个冷枪，不过扛得住。
1: 我看看，我看看到底伤在哪儿了。
0: 方隐峰说着便伸手去解他的衣裳，熊天后一把推开了方隐峰的手：
2: 嗨，你这个人呢，怎么婆婆妈妈的，说过了没事，这么一场大仗哪有不带伤的。
0: 听熊天后这样说，方隐峰只好停住手，靠着熊天后坐了下来：
1: 可算是熬过去了，这仗啊打得太辛苦了。
2: 是啊，兄弟们都怎么样了？还有多少个能喘气儿的？
1: 恐怕剩下不到三分之一了吧。何锦城挨了两刀，没伤在要害上，已经抬下去了。王大柱还活着，带人清理战场呢。
0: 熊天后听完微微地笑了：
2: 好啊，这小子命大，没死就好，这将来可以接着跟日本人干。
0: 熊天后说完挣扎着抬起手臂，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衔在嘴里：
2: 哎，给我找个活。
0: 方隐峰左右看了看，捡来一根燃烧的树枝为熊天后点着了香烟。熊天后贪婪地吸了一口：
2: 真他妈舒服，这一仗打出了中国的军威，我熊天后尽血全职，纵死无憾。
0: 方隐峰听了这话，不禁微微地皱起了眉头：
1: 好端端的怎么说起死了？
0: 熊天后又狠狠地吸了一口气，沉默不语：
1: 老兄啊，等仗打完了，如果部队换防，我想在这儿多待一阵子，好好陪陪爱华。爱华在世的时候，我有好多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呢。哎，先不说这些了。哎，我说一个熊瞎子，你歇够了没有啊？部队正等着你呢，走。
0: 方隐峰说着用手去搀熊天后，想扶他起来却没有扶动。方隐峰仔细一看才发现，熊天后背靠的树干已经完全被鲜血浸透了。方隐峰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他迅速搬过熊天后的身体，只见他背后竟然有两个弹孔，血已经快流干了，身体也渐渐地变得僵硬。
1: 老熊，老熊！
0: 方隐峰凄厉地叫喊着，眼泪一下子便涌了出来。
1: 老熊，老熊，你不能死啊！我求求你了，老熊，小日本还没打完呢，老熊啊！
0: 熊天后此时已经不能够再说话了，他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眼睛正直视着日军溃败的方向。

0: 衔在嘴里的半截香烟戛然落下，随后他向后一仰，便骤然停止了呼吸。
1: 老兄，老兄啊！
0: 方敏峰发出了他有生以来最惨烈的哀嚎。第十八军十一师少将参谋长熊天厚终于结束了他不到四十年的生命，壮烈殉国。这一仗，中国军人以阵亡数千人为代价，终于守住了阵地，没有后退一步。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与中国的全胜而告终。同年年底，方敏峰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上海，这里风光依旧，十里洋场上灯红酒绿，歌舞升平。
2: 八年了，八年的沦陷岁月真像是风过无痕呐、啊，上海啊，还是那个样子。
0: 此刻，方隐峰走在外滩街头，任凭黄浦江的江风吹拂在脸上，心里不禁感慨万千。
2: 物是人非，往事如烟呐、啊。这座上海市，已经不是我熟悉的上海了。曾经的那些人，那些事儿，都已经在岁月中失落了。
0: 回到上海之后的方隐峰，首先回到老宅去看望他的大伯方养善。八年后的方养善明显比过去苍老了，可是精神上却依然很矍铄，言谈中既对日本战败充满了喜悦，又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充满了担忧。方隐峰原本一直担心大伯性情耿直，恐怕会遭到清廷会的毒手，现在见他平安无事，那颗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下来。见过大伯之后，方隐峰又去见了冯一龙和常云天等老友，八年的沧桑岁月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道的皱纹，眼睛里写满了生活的苦难和艰辛，然而抗战的胜利带给他们的喜悦却是显而易见的。
3: 兄弟，我虽然不是什么探长了，但是如果以后你有了什么麻烦，提一提我冯一龙的名字，也许还真能帮得上你的忙。
0: 冯一龙说着脸上露出了宝刀不老的神情。常云天看着方隐峰说，
4: 小方啊，日本人走了，我这个茶馆啊又重新开起来了，平日里有空就常来我这儿坐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吱声啊。
5: 好的，多谢五哥了。
4: 哦，对了，我听说斧头小王王日三还活着呢，怎么不见他人呢？
5: 三哥他参加了石牌决战，一战下来腿瘸了，后来投奔了天福会的大阿姐，现在在天福会里呢。
4: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小芳，什么时候咱们哥几个再聚一聚啊？
5: 好，找个机会咱们再聚一聚。
0: 离开冯一龙和常云天以后，方隐峰觉得自己疲倦不堪，对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
2: 啊，也许上海没有变，是我变了。我变得一无所有，变得无牵无挂。
0: 这一天天色阴沉，从黄昏时分开始就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来，街灯因为雨滴而显得无精打采，冷漠的湿气在黑夜中蔓延着盘旋着，整个小巷显得落寞迷离而又凄凉。方隐峰没有带伞，他也不打算找地方避雨，就这么一个人在冷雨中走着。

0: 寒气透过风衣，渐渐地将他的身体包裹住，他浑身的血液都仿佛凝结起来。此刻的方云峰正在思绪翻飞，他回忆起了过去，也联想到了未来。然而前途渺茫，就像眼前的夜色一样茫然不知所终。
1: 啊，幸福只能停留在我的记忆里，从此我却只有孤独了。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0: 冷雨交深，方隐峰对凄凉的滋味更是心有所感。他一边低吟着苏东坡的词，一边失魂落魄地走向了方家老宅。刚走到门口，佣人宋妈就迎上来给他撑起了伞。
2: 哎呀，少爷，你怎么连个伞都不打呀？啊，小心着凉。快，进屋换套衣服啊，有客人找你呢，是个日本女人。
0: 方隐峰听了不由得一愣。
1: 哦，日本女人？
2: 是啊是啊，都等你半天了，在屋里呢，快去。
0: 宋妈说完用手指了指西屋，方隐峰顾不得换衣裳，急忙走进了屋里。只见屋内站着一个身穿和服的女人，见到方隐峰之后，那女人立刻向他鞠了一躬。
3: 方先生您好。
1: 您是？
0: 女人用流利的中文回答。
3: 我叫池田公子，是池田慎之的妻子。
0: 方隐峰听完，神情立刻变得冰冷起来。
1: 你们的消息很快啊。啊，哼，我刚回来他就知道了，找我干什么呀？
3: 夫君想请方先生到舍下一坐，恳请光临。
1: 那池田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3: 战败之后，夫君成为贵国政府的管控人员，这几个月都闭门不出。他听说您回来了，说朋友之间不可不见，所以就命令我来请您。
0: 方隐峰的脸立刻变得很冷。
1: 那好吧，请您转告池田，你跟他说我们不是朋友。
0: 可是池田公子却没有走。
3: 夫君说过，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你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1: 但是战争毕竟发生了，而且池田在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向所有的中国人道歉，然后接受惩处。
0: 这一次池田公子没有立即回答，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3: 交战双方各为其主，难道不是吗？方先生，在您的眼里他是一个战争罪人，可是在日本人的眼里他并没有错，他心里装的是忠君信仰和民族自尊心，他为此奉献了全部精力和热忱。作为日本人，他是问心无愧的。
0: 听了这话，方隐峰沉默了，他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又看了看池田公子，然后回答，
1: 看来我们都无法说服对方。那好，就看命运的安排吧。不过今晚我已经很累了。
3: 方先生，请您不要拒绝我们的诚意，夫君正在家里设茶，请先生务必赏脸小坐。
0: 池田公子说完又深深地鞠了一躬。方隐峰想了一会儿，终于答应了。
1: 好吧，我跟你去。
0: 黄包车穿行在迷宫一般的巷子，此时小雨已经停了，地上的湿气反而显得更加浓重。黄包车在一栋墙面斑驳的小楼前停了下来，池田公子走到前面，他推开沉重的杉木门板，向方隐峰一低头说，
3: 方先生您请。

0: 吧。
1: 方隐峰打量了一眼这座古庙一般的小楼，迈步走了进去。池田公子立刻回首将木门关紧，推上了门栓。随着大门关紧，屋子里显得一片漆黑。
0: 没有电灯，他们把电线掐断了。
1: 池田公子抱歉地说了一句，然后掏出手电为方隐峰照着楼梯。
0: 楼梯有些陡，请您小心一点。
1: 方隐峰点点头，心里不觉感到有些可怜。
2: 作为日本帮会的首脑，池田有着很深的军方背景，他没被当成间谍处决已经是万幸了，日子自然不会像当初那般奢华。这今非昔比，哼，真是风水轮流转呢。
1: 楼板破旧，每踩一格都发出沉沉的颤音，偌大的空屋里回响着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二楼的房间是按日本居室的风格装饰的，桌上点着蜡烛，屋内灯光昏暗，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檀香味道。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搭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

0: 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24日13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于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998百帕。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24日白天，闽东渔场中西部、闽中渔场最大风力达7到8级，阵风9到10级；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达6到8级，阵风8到9级。24号，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其中福州和莆田两市的大部、平潭综合实验区、宁德和泉州两市的中东部，以及厦门、漳州和龙岩三市的局部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台风虽已登陆，但影响未结束，请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喂，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0: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4: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和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朗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爱的飞行日记》。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台湾热啊，平南今天夜里到25号，明天星期二呢是暴雨为主的天气啊，局部有大暴雨，26到28度，沿海是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2: 26号是多云有阵雨，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1: 那27号的时候呢是中雨为主的天气，夜里大雨，局部暴雨，27到32度，沿海西南转偏西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增强至阵风12到13级。

0: 当中啊，在上周六晚上呢，闽超第二阶段的乙级组平潭赛区比赛呢，是在平潭综合实验区基地这个训练基地足球场打响。那平潭队坐镇主场迎战南平队，最终呢是以2-0战胜了南平队。
1: 上半场开场之后，平潭队迅速进入状态，多次通过边路突破和中场快速的传递撕开南平队的防线。第29分钟，平潭队半场断球后发动快速反击，26号杨志博果断起脚吊射，皮球画出了一道美妙弧线，直奔球门。南平队门将扑救脱手，皮球滚入网锅。这粒精彩进球瞬间点燃全场，主场球迷的呐喊声啊是震耳欲聋。
0: 那这也并非是杨志博首次攻破南平队的球门啊，在6月27号的第9轮常规赛当中呢，正是杨志博第65分钟的定位球破门，帮助平潭队客场战胜了对手，并且是斩获了赛季的首胜。
1: 一边在战南平队加强攻势，试图扳平比分，多次在平潭队禁区前沿是制造威胁，但是平潭队防线表现稳固，门将高阶低挡也是多次的化解险情。第77分钟，平潭队后场抢断后迅速送出精准的直塞，18号陈义之啊，这个陈义一是高速插上形成单刀，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推射远角得手，将比分扩大至2-0。此后双方互有攻守，但是均未再改写比分，最终平潭队在2球优势保持到中场。
0: 那根据赛程安排呢，9月5号平潭队将会在奔赴客场对阵宁德队，力争是再创佳绩。
1: 继续来关注到22号晚平潭，这个闽超平潭队的主场2-0战胜了南平队。那么平潭文旅集团也推出了平潭战队赢球礼的惠民活动，用文旅福利共享赛场喜悦。
0: 那么根据了解呢，福利活动的时间是8月23号到8月25号。活动期间呢，平潭全岛常规公交是不含月巴的啊，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68海里景区、河丘头遗址博物馆、仙人井景区、将军山景区，还有都是实行了这个免门票的政策，景区参观以各场所的实际营业时间为准。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它，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用心体会

0: 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新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0: 旅游的接待用水叠加，用水的需求持续攀升。那连日来呢，福建水投集团平潭水务有限公司呢，是强化设施运维，优化调度，严控水质，保障居民和游客的安全用水。
1: 西航二次供水泵房承担老城区近半数的供水任务，工作人员紧盯用水高峰运行数据，对水压流量等指标实行24小时实时监测，一旦水压异常，第一时间到场抢修处置。在南部自来水厂，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水质检测，严守饮水安全底线。针对西航、长江澳、澳检等高地势区域供水压力突出问题，企业加密管网巡检，动态调整加压参数，全力稳住全域供水。
0: 再来关注到呢，21号实验区农业农村局举办紫菜养殖技术暨水产品质量安全培训班，邀请省水产专家来授课，助力紫菜的稳产提质。
1: 福建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高级工程师刘燕飞结合本地的养殖实际，讲解放苗时机、苗期管护、高温灾害防范等内容。培训同步宣讲水产品质量安全、养殖投入品规范使用等要求。实验区气象台还解读了养殖气象指标与防灾提示，以精准气象服务护航潭紫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好的，今天的这里是评潭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0: 啊，我们在诸多这种我们讲叫新兴的战略领域里边啊，都是位居世界的前沿，甚至说是独步全球啊。我们的很多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技术啊，那么现在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整个叫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进程所迸发出的、蕴含出的能量和它未来的前景，一方面是为我们的统一和复兴提供了一个持续的强大的助力，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统一理解为好像是很大的一场核聚变，或者说超新星爆发，那么它一定会迸发出很多内生的这个难以预期的新的需求、新的想象、新的动能，那么你需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平台和出口来去承接这部分统一的过程和结果所带来的这种巨大的能量的迸发，这是两岸之间它未来一定会出现这个情况。
1: 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现在呢正处于统一进程当中的加速期，那么何时统一、如何统一，成为近期两岸各界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大家都在关注着现在正处在统一进程当中的哪个阶段。从这些反应我们不难看出，统一事业呢是有它的复杂性的，那么林先生您如何来解读？
2: 首先最大的复杂性就在于说，塑造统一的条件和一些阻止统一条件的形成正在博弈。那么大陆方面呢，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不断的夯实两岸统一的这种经济社会和民意基础。那么与此同时啊，岛内的台独势力还有部分的外部势力呢，也是在企图削弱两岸既有的联系，去阻止有利于统一的条件的形成。以这次台岛的这个汉光42号演习为例呢，时间它就延长到了10天9夜，突出了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管理，还有像后备旅的一个全旅动员以及纵深持久的这种作战这种内容，同时又公开纳入美方人员去视察还有协同训练。这就说明台湾方面的考虑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装备，而是如何提高战时的指挥动员跟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与此同时啊，赖清德当局他也持续的释放这种对抗性的政治信号，通过所谓的抗中保台来巩固他的一个政治基本盘，使两岸政治互信进一步受到这种侵蚀。更值得关注的就是说，美国现在对台湾的介入也是正在发生变化，即使美军不直接下场，那么美国能否通过这些军事和安全机制把台湾逐步的嵌入他主导所谓的地区安全防卫体系，那么这么一来，台湾问题就可能被一些外部势力从两岸之间的问题逐步转化成所谓印太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这也是当前统一工作复杂程度明显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你从战略层面来看，外部势力呢正在真正的改变啊，那么未来呢可能是我们统一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而这种试图改变统一发生的时间、条件和成本，通过所谓的联盟体系、军事部署还有政策的一个转变，把台湾问题啊长期维持在一个可以被利用的战略状态，这才是当前博弈当中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地方。所以当前的统一工作的复杂性，归根到底就是围绕以什么条件、什么方式、付出什么成本去实现统一展开了一种多层次的博弈。那这也意味着统一的工作啊，它一旦进入更加需要战略耐心和战略主动的阶段，我们就应该要正视到这样的一个发展。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学者分析台海局势，认为斗争依然激烈，有三个紧张因素。一是两岸关系依然紧张，赖清德当局不断加紧与大陆的对抗；二是岛内政党斗争紧张，政治仇恨值越来越高；三是美国内斗激烈，特朗普政府难以约束反华鹰派。这些紧张因素增加了台海局势的变数与挑战，统一工作依然复杂严峻。我们看到岛内媒体呢也认为说，现在的统一进程呢是充满了复杂性和斗争性的，但是他们说对于统一的前景而言，现在也仅仅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因为越接近统一，斗争就越激烈。例如说民进党当局操弄的以武拒统，所以对于民进党当局加大在对抗统一的这个力度上，它具体有哪些操作？
0: 第一个就是这种所谓的实战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就是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以来这两次汉光演习，那么还是比较更强调有所谓的这种突出他的一个实战准备、实战战备的属性，包括我们看到他演练的像这种所谓的平战结合呀。其实不管这个想定跟实际的情况有多大的差别，但是赖当局会去讲啊，我是在根据一种所谓的实战想定来去做战备。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他对于这种所谓的以外谋独的这种连结向外的勾连，那么更加的突出，也是更加的危险。就是赖当局他也是在主动的通过不管是军演里边体现有所谓的美国因素，还是说在台面之下去推进想要去加强与日本包括菲律宾等等这些 区域国家的啊，包括像其

0: 情报啊，海巡啊，各方面的勾连，实际上它想凸显的是，台湾与这些日本、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那么都是作为美国所谓的一个岛链扼华的重要的战略节点，那么他们要去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态势，这是我们看到现在赖当局再去去想要去极力突破的一点。那么第三个方面的一个消极的态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这种所谓的这种平战的一个转化，或者说我们叫军民之间的这个界限模糊啊，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就会导致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赖当局他在演习里边大量的去推动所谓的去识别化，或者说是叫以民远军啊，那么以民用的民间的这些身份啊人士设备啊，或者说是这种车辆来去掩护或者说遂行军用的用途，那么它就等于说是把平民去绑上了，直接绑上了赖当局谋独的这个战车。那么它未来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就是想在这个台湾造成这种所谓的全岛人人皆兵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以这种更大的全社会的所谓的防卫韧性或者说武装动员来去充当他谋独的后盾。
1: 那么民进党当局操弄的这种激烈的斗争呢，不仅仅体现在要裹挟民意动员岛内社会和大陆展开斗争上，也体现在岛内的政党之间的斗争上，例如两岸关系已经成为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一个主战场。那么这样的一个政党之争是否也会给和平统一进程增加复杂性？
2: 过去啊，国民党跟民进党在两岸的问题上更多的是路线之争，现在呢则是越来越具有这个政治零和博弈的这种特点。民进党跟国民党呢都有着自己的基本盘，两岸关系呢已经被嵌入岛内政党的竞争当中，一旦两岸关系紧张呢，反而越可能成为岛内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理由。那么于是乎本来应该通过理性讨论解决两岸政策，反而会沦为一个政治口水战。那么进一步绑架岛内民意，就跟我们刚这个北京的刘老师所提到的哈，这个压缩了一种务实讨论的空间。所以和平统一最需要的是岛内存在能够进行跨党派跨社会阶层理性讨论两岸问题的一个政治空间。那么如果这个空间被不断的缩小，那即便岛内存在广大希望维持两岸和平扩大交流这种社会的力量啊，也可能被他们这种激烈的政党的对抗所淹没。那值得警惕的就是岛内的政党恶斗呢，可能会形成一种路径的依赖。你长期通过这所谓的敌我叙事进行这种政治动员了，那你这个政治人物就会逐渐发现说，我制造对立比解决问题更容易形成一个政治动员。那最终大家都知道两岸冲突的成本很高，但是为了政治上的利益呢，又不断的去刺激岛内的这政党啊，去制造这种两岸关系的紧张感，去强化身份对立的一种行为。那么一旦形成这种机制，和平统一面临的障碍就不再只是某一个政党的一个政策，而是岛内政治生态的一个本身。因为你预算可以重新谈判，选举你可以重新进行，但是如果社会认同跟政治心理长期去沿着这种对抗的方向去固化，和平统一所需要的社会根基它就会受到更深层次的影响。
1: 那么在统一的进程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的对台政策到底会是什么，它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关注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国也在内斗，而且政策呢是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如何演变，接下来对于整个台海局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教授，
3: 至于啊美国在台海的角色呢，美国只讲会保持能力，从来没讲台海一旦有事美国会保护台湾。在这些说法方面，美国是有政策延续性的，但是执行面上呢，美国经常有些不一致啊，像是他偶尔会讲点模糊的话，给台独送错误讯号，或者是在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呢，把台湾当一张牌来打，把台湾当筹码，想看看能不能在对华的谈判里面扩大一些美国的利益。所以啊，美国一面讲政策不变，但是实际做法上又常出现一些矛盾还有不确定。那这些让人觉得不协调的操作啊，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美国有内部拉扯，美国内部一直存在要面对现实还是坚持意识形态的两种声音，一边考虑的是中美关系很重要，是战争的可能成本，是对经济的影响，另外一边呢是战略对抗的建制派，还有那些反中英派，他们 不想改变阵营对抗的冷战心态，他们鼓励台湾走对抗路线。那到了选举啊，美国很多个别议员或候选人，他轻视那个整体的政策后果，因为他们有人呢是在两岸对抗里面能获得军火利益，或是他们想用

0: 廉价的意识形态对抗来争取选票。所以啊，政策上有延续，执行上有摆动，协调上有拉扯，美国的政策就给人不稳定的感觉。但就像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地区学到的一课一样，未来必须靠自己来掌握，不能靠寄托在美国的承诺上。
1: 台湾媒体报道称，岛内学者分析，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关系前景仍有两个迷思，一是认为两岸可以长期维持所谓现状，二是认为大陆对台动武风险过高。这些迷思低估了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决心，也没有认清历史大势正朝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的现实。这样的误判持续下去，会制造不可挽回的错误。
2: 那么岛内学者呢，也在分析对于两岸关系未来的前景呢，认为岛内社会存在着两个迷思。第一个迷思呢，就是岛内社会认为两岸呢应该长期的维持现状。这样的认知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呢？
3: 两岸之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现状，如何去来进行所谓的维持？民进党这些人士，像蔡英文、赖清德，他们口中所讲的现状并不是两岸真正的一个现状啊。那么到了赖清德口中，这个现状就变成所谓的互不隶属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现状的一个偏移。当过分的强调所谓的维持现状的时候，它就会带来一种迷思啊，一种一厢情愿，一种温水煮青蛙的啊，让台湾社会陷入到一种好像我能够永远维持当前这个状态的一种感觉。那么它会让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社会忽略掉什么呢？忽略掉两岸发展的一个根本的大的趋势，它的内涵、它的面貌正在每天都在日新月异的发生很多变化。那么两岸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同时呢，台湾内部社会我们看到它的结构啊，它的这种发展的程度也是在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岸不可能有所谓的这种维持现状，而这种维持现状它只会让台湾社会一方面低估了或者说误判了大陆推动统一的决心、能力、意志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会让台湾社会面对于外部社会两岸关系的这种日新月异的一个变化，那么它会变得更加的不敏感啊，更加的困囿于自己的这种信息茧房的一个狭小空间里边。那么一旦情况发生比较大的一种我们讲叫阶段性的一个进展，那么他就会感到非常明显的与这个时代脱节，与这个社会脱节，那么就会导致台湾社会整个内部面对着两岸统一进程的加速，他会有一个难以这个感到难以调试，感受到不好适应，或者说有点跟不上节奏。那么这个实际上都是我们在统一的过程之中需要去慢慢去梳理解决的问题。
2: 那么还有一个迷思呢，就是岛内社会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大陆是不会武统的，因为风险和代价过高。这个迷思林老师您怎么来看？
4: 岛内一些人认为说，现在大陆呢发展越来越快，两岸经贸关系呢也仍然存在，那战争代价又很高，因此大陆最理性的选择就是维持现状。但是问题在于说，现状本身呢不是静止的，台湾社会看到的呢是没有发生战争现在，但是呢在军事活动比如说像海空态势、执法管辖以及外部战略的一个介入主角方面台海都在发生实质性的一个变化。所以岛内民众现在的认知落差就是说，把心理上的这种现状当成是一种战略现实当中的一个现状。那更值得警惕的就是说，这种大陆不敢动武的一种判断反过来有可能让台独势力在不断的试探这个底线，错误的认为说，只要我不要正式宣布所谓法理台独，我就可以一步步的调整自己的政治表述，还有自己的制度安排以及这个所谓的对外安全合作。那大陆面对的是一个长期积累不断改变两岸关系性质的一种过程，岛内如果因此形成大陆不会动武、台独势力继续试探底线大陆进行反制，再把反制解读为大陆不敢行动这种循环的话，就容易形成一个岛内的重要的一种战略的误判。大陆是不希望战争，但并不等于大陆害怕战争。大陆呢始终把和平统一作为优先方向，但并不能因此得出大陆没有维护国家统一的能力、意志还有底线的这种结论。对于台湾来讲，真正的安全不是说赌大陆敢不敢动武，而是避免不断的制造迫使大陆重新计算成本这种局面，把大陆的克制理解为软弱，把和平意愿理解为无限期的等待，把所谓的外部支持理解为确定的安全保障。这只会增加战略的误判，这种误判如果持续积累的话，最后就会把原本你可以管控的矛盾推向难以管控的局面。
1: 台湾媒体报道称，外媒对于两岸统一存在误读和误导，也在影响岛内民意。 如《经济学人》专栏近期发表文章，称统一的结果就是大陆接管台湾，是用西方占领征服的殖民者思维看待两岸关系，没有认识到台湾问题的特殊性，也低估了两岸人民解决问题的智慧，是典型的不懂装懂。
2: 那么经济学人呢，近期刊发了文章，认为统一呢就是大陆接管台湾。那么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认知？那么国际上的一些相关国家对于中国国家的统一事业，他们是如何认识的？
0: 我们必须知道，很多西方媒体就是用对抗的意识形态在看两岸问题。最近这篇经济学人啊，标题叫挟持台湾民主的文章，引发很多讨论，可以说就是用对抗意识形态看待两岸问题的典型代表。这篇文章针对台湾目前的政治僵局，批评赖清德顽固不愿意沟通，也批评了国民党的抗争，但是它里面对两岸统一的说法是带着很大的扭曲跟偏见的。文章里呢还用了大陆接管台湾，然后说大陆接管台湾呢会对台湾再教育会残酷镇压，说什么大陆接管以后会把台积电的工程师锁起来，还讲台湾的民主可以吓阻大陆。我不知道这位西方作者呢是真的不了解还是故意不了解。两岸共享血缘历史语言文化，本来就是一家人，一家团圆，两岸统一本来就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国家分裂是因为民族衰弱，外力介入所发生的。那么对中国人来讲，这是一种民族屈辱啊。台独想让台湾人数典忘祖，忘记历史，才是真正的危险。两岸啊，追求的是心灵契合，是融合发展底下的和平统一。至于说什么台湾民主可以吓阻大陆，就批评国民党什么伤害民主，我不知道他是什么逻辑啊。我看这个就是啊，想给那些谋求两岸和平的在野党戴红帽，一种转个弯的骂法而已。西方媒体啊，如果不了解两岸统一议题的本质，只会搞妖魔化，这就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这是来制造问题的。
2: 其实一部分境外媒体对于中国国家统一事业呢，一直以来都有错误的认知和错误的宣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化解？那么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和宣传对于我们的统一进程又会带来哪些挑战？
3: 对于这些问题，大陆方面要有更加正本清源的啊，这样一个适合做国际传播的我们的这种主流的论述，同时呢能够有更强的一个说服力，特别是有利于对于我们看到外部的媒体去渲染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说消极对抗的言论和仇恨对立的言论，去进行这样一个舆论的攻防。那么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去化解对方的一个误解，同时呢展现我们的善意。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现在的这种包括国际传播的工作，以国际交往的工作，那么在涉台问题上其实有相当多的可以着力的点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对境外的啊一个非常这个便利的一些免签入境的制度，实际上就方便很多外部人士包括外部的媒体，那么更好的可以去真实全面客观的了解大陆，不只是大陆的各方面的一个多元的风土人情，以及更重要的是大陆的道路立场方法和我们的政策，去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于我们的统一和复兴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这种历史的担当和追求，那么也能够方便他们更好的去理解我们讲两岸关系它的一个历史坐标和未来的发展。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叫有句话叫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我注意到最近这个向来被认为是喜欢带这个反华滤镜的像经济学人这样一些媒体，但是他们也会频繁地刊登出一些比如中国哪方面的进步，或者说为什么中国比美国在世界上更可信更可靠更受欢迎之类的文章。那么这些文章下面会有大量的这种外国网友的评论，认为中国在做正确的事情，在走正确的道路，所以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理念是更加受到全世界国际社会的欢迎的。那么这一点我相信就是我们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这条道路，它能够提供的两岸统一的一个解决方案。
2: 岛内热议统一话题，除了传递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善意和诚意，也让一些误解和不同意见浮出水面，这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统一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通过化解分歧、消除误解，这些讨论和分析有助于拨云见日，让统一前景更加明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3: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3: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

0: 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

0: 评审，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

0: 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三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3: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三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5: 广东海事局对进驻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刻度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6: 台风天气紧急避人，
7: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30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金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8: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避援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9: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十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0: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3: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2: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

0: 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2: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3: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4: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3: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4: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3: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6: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8: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

0: 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4: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5: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5: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传递
10: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1: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坦在耳边

0: 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2: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 24号17时，冯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24号15时减弱为热带低压级，中心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境内。24号傍晚到25号白天，沿海地区南平中东部和龙岩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指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势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久别的人》是演员白雪与徐沛东老师的第一次合作。这首《久别的人》成为了白雪的代表作。那句歌词啊，久别的人谁不盼重逢，重逢又怕日匆匆，道出了多少为了生活和亲人聚少离多的外乡人的心酸与苦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酒干倘卖无是苏芮1983年演唱的歌曲，由罗大佑、侯德健作词，侯德健作曲，是一首励情励志的歌曲。这首歌呢是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于1984年获得第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好，接下来呢，我想请您连续听两首歌曲，这两首歌呢都是陈少华带来的，一首呢叫《九月九的九》和《九九女儿红》，这是陈少华连续推出的与九月相关的系列作品。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领导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平潭教师王明昌跨海支教深耕离岛教育，以暖心坚守助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0: 2026年金秋助学扶残筑梦结对帮扶仪式举行。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到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方良栋参加调度会，
2: 听取实验区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实情况汇报后，黄建波指出，当前台风简拉维给我区带来降水影响，台风沙德尔强度逐渐增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结合平潭实际情况，逐项抓好落实，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黄建波强调，要严格落实防台风指令，按照时间节点不折不扣执行渔船回港避风、鱼排作业人员撤离上岸等要求，加密渔船点验频次，强化动态监管，严防人员回流，要高度关注离岛安全，加强生活物资、救援物资储备，提前预置医疗力量、救援力量，确保台风影响期间离岛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要及时发布相关公告，提前告知市民游客景区关闭、船舶停航等信息，提醒游客及时调整行程计划，提供免费退房、退票等服务，实现游客疏导有序、服务保障到位。要周密部署，做好万全准备，盯紧危房、地灾点、易涝点等重点部位，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果断做好人员转移，做到险情发现在小、处置在早。
1: 今天，实验区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暨部署防台风工作会议，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方良栋参加会议。
2: 会议传达了全省安全生产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攻坚任务推进会精神，听取全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情况汇报，各片区局有关部门依次汇报网格化及防台风工作情况。会议强调，安全生产工作事关重大，要摸清企业底数，全面梳理隐患清单，明确责任人，合理划定整改时限，推进隐患发现整改闭环消耗，要夯实基层网格，压实属地责任，细化网格实施方案，将责任压实到网格末梢与具体责任人，要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确保养殖鱼排人员按时上岸，渔船回港避风，加强各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做好游客的安全宣传，加强岸线管理。
0: 实验区气象台今天12时20分提升暴雨预警至二级。24号至25号，实验区预计过程累计雨量180至230毫米，局部超280毫米。根据平潭综合实验区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结合我区实际，实验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2时30分提升防暴雨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据实验区气象台预报，受台风简拉维影响，24号至25号平潭将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150至200毫米，局部超过250毫米。
3: 19日至今，庐阳、北厝、兰城等乡镇累计雨量已经超过100毫米，土壤含水量较高，叠加今明两天新一轮的强降雨，要高度警惕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崩塌等次生灾害。强降水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雨天路滑，能见度差，出行务必注意交通安全。
2: 目前百香果处于花期至果实成熟期，火龙果处于花果同期阶段，受强降水天气影响，果园自涝害风险等级较高，气象部门提醒需及时采摘已成熟果实，做好水稻疏通、开沟排水等工作，采取应对措施，防止病虫害防控造成的不利影响。
1: 在刚刚结束的2025至2026学年，平潭城关中学选派教师驻点南海学校，开展为期一学年的支教帮扶。这一年里，平潭城关中学副校长、高级语文教师王明昌在离岛书写了一段动人的支教故事，成为了平潭统筹优化城乡教育布局、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回应离岛学子对优质教育

0: 我教的这一个班13个学生，非常淳朴，非常可爱，笑容笑起来特别灿烂，对生活尤其是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很多的要求。我会从大岛下来带一点小食品啊送给他们吃啊，他们非常开心。
1: 为了弥补课外资源的匮乏，王明昌总会在课堂上留出时间为孩子们讲述课外故事，不断拓宽学生知识面，开阔学生视野。
2: 上完课会讲点故事巩固我们的知识，
3: 讲文言文的时候会讲到一些古代的事情，除了课本知识以外的其他课外知识，
4: 比较温雅，会很热情地解答我们的疑惑，就像在和我们聊天一样。
1: 这份温雅与坚守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奔波。每周王明昌都在城关中学的本职工作和南海学校的支教任务中连轴转，遇到重要会议他常常是上午开完会，中午便匆匆乘船下岛。满
0: 啊，处于偏僻地区的孩子，但是心怀梦想的孩子，给予他们支撑，给予他们成长的这个一个托举，对个人来讲让我认识到了这个我平时不但要去好好的修炼提升自己，怎么教优秀的学生也能够去托举这些先天弱势的学生。
1: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王明昌的支教是实验区推进教育公平的先手棋，而南海学校初中部的整合则是全区教育布局优化的关键落子。为了稳妥推进离岛教育布局调整，实验区出台了配套保障机制，在为期3年的过渡期内，南海的孩子们不仅能参加平潭一中、蓝城校区等学校的公开摇号，还可直接申请到平潭三中、城关中学、强兴校区等公办中学就读，并且继续保留南海学校的定向生资格。如今随着平潭南海学校初中部的正式整合，相信这些孩子们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5: 近日，实验区执法应急系统召开2026年上半年工作会议暨集体廉政提醒谈话，系统总结复盘今年以来各项工作取得的新成效，并对下一阶段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会议强调，要做好综合执法工作，紧扣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危化品及烟花爆竹、道路安全、城镇燃气等9个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要做深做实防灾减灾各项工作，针对当前暑期、汛期、台风季和高温四季叠加的特殊形势，高效协同处置各类突发险情。会议同时对全系统作风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年轻干部疑难案件查办、应急处突的实战水平，强化对协勤人员的思想教育和关心关爱。要强化机关效能建设，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街坊诉求响应，要求全体干部职工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切实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保障社会秩序稳定运行的政治责任，全力推动执法应急工作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福建分社平潭营业部正式揭牌，将为平潭渔民和水产经营主体提供专业化渔业风险保障服务。
6: 据了解，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福建分社平潭营业部业务范围覆盖渔业财产损失险、责任险、人身意外伤害险以及各类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配套保险相关业务，全方位覆盖渔业生产各类保障需求。平潭渔业资源得天独厚，既有传统海洋捕捞产业，也有以鲍鱼、潭子菜为代表的特色海水养殖产业，但平潭直面台湾海峡、台风、大风等海洋灾害，成了渔民养殖户生产经营中最突出的风险。针对平潭渔业发展实际，营业部推出渔船财产险、渔民人身意外险，同时布局养殖台风指数保险、赤潮指数保险等多项创新险种，为渔业生产筑牢风险屏障。
7: 我们会持续深耕渔业特色保险研发，未来将依托渔业互助保险模式， 扩大保险覆盖面，化解渔民养殖出海作业中遇到的风险，稳住渔业生产信心，赋能平潭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近日，十堰区蚕田区乡村振兴促进会联合爱心企业在城中小学举办2026年金秋助学扶蚕筑梦结对帮扶仪式。活动现场，爱心企业代表与2026年受资助学生进行一对一结对签约并发放助学金，并为以往年度受助学生发放助学金。
8: 我一定会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练就过硬本领，将来如果有能力了，一定也会帮助更多人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5: 该助学项目举办三年来，累计帮扶困难学生43名，发放资助金57万元，切实为残疾人家庭减轻教育负担，助力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9: 教育是我们给家乡未来播种希望的最好方式，我们希望通过结对帮扶形式为困难学子送上一份助力，一份温暖，确实缓解了他们求学的压力，让孩子们能够安心读书，无忧成长。
1: 近日，由苏平片区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与福建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十堰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共同引进培育的番薯新品种金沙蜜薯丰收上市，带动平潭农业种植朝着品牌化、精品化方向提质升级。
5: 走进种植基地，工作人员正在开展番薯采收作业，一颗颗规整饱满的新品种金沙蜜薯破土而出。该品种由相关科研团队与基层农技部门共同筛选引进，具备耐盐碱抗逆性强的特点，果肉软糯香甜，自带板栗风味，亩产量约1300公斤。区别于传统番薯的散装售卖模式，苏平片区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为金沙蜜薯定制了礼盒包装，产品一上市便收到了不少订单。
10: 因为种在我们平潭沙地，然后它的品种也是跟省农科院那边一起研发，它里面是没有那种粗纤维，然后糖度的话在17%左右，吃起来的话也是那种软糯。
5: 今年基地推动公司加科研加合作社发展模式，搭建起科技引领企业运营、合作社订单化运营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种植过程采用绿色防控技术，不断提升农产品安全水平。
11: 我们正好把这个品种推荐给他们，又得益于我们平潭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啊、土壤条件，把我们平潭番薯这个品牌给打响出去。
5: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再会。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

0: 到哪儿了？
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

0: 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00，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4: 24号17时，逢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24号15时减弱为热带低压级，中心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境内。24号傍晚到25号白天，沿海地区南平中东部和龙岩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指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势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 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 985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

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8: 24号17时，冯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24号15时减弱为热带低压级，中心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境内。24号傍晚到25号白天， 沿海地区南平中东部和龙岩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指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势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4: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5: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平潭，我是徐娟。首先为您朗读文章大

冲天天窗开，纪晓练导海浪冲天动，作者何玉华。小练岛东江村码头，几艘渔船进进出出，戴着遮阳帽的伊姆和穿着长筒雨靴的伊伯一边笑谈一边整理渔网。碧蓝的海水拍打着堤岸，岸边的礁石上长满了绿色的海苔，三两个帮着三角头巾的渔家阿姨正弯腰在海滩岩石上搂刮海苔，被缆绳拴系在岸边的山板在海浪中悠然起落，一群海鸭子列队游过。打鱼人家的日常是小练岛不施粉黛的写真。远处茫茫大海连着极目长天，近处一水之隔的大练岛咫尺在望，鸡犬相闻。新建的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如出海蛟龙，从家门前的海域腾跃而过，孤置于汪洋大海之中的小练岛被这条气贯长虹的大桥收纳足下，从此和这座连接了平潭与世界的大桥一起，让一座孤岛与外界有了更多的联系。小练岛全岛面积仅2.64平方公里，呈三角形，岛上主要以侏罗纪流纹岩、溶解凝灰岩构成丘陵，林木丛生，杂石突兀。最高点的杨树尾山海拔237米，环岛岸线长7.44公里，四面岩崖峭壁如同刀砍斧削，狂浪击石，涛声如雷。全岛地形中间高，四中略低，岛的西侧和南侧地势稍平之处散落着五个自然村。东郊村是一个只有几百个人口的渔家小村，安静悠然。花岗岩石砌的房屋挨挨挤挤，一座颇具规模的教堂与大王后宫毗邻而建。村后草木丛生的杨树尾山，两条羊肠小道顺着山势逶迤北去。初夏时节，路边开满了蓝色橙色的琉璃繁缕，山坡上翻白草猫爪草开出黄艳艳的小花，胡秃子高大茂密，拔掐缝里偶尔可见几颗红艳艳的蓬莱果子。顺着山路到达村北的水流坑海岸，沿岸礁石林立，白浪滔天，涛声震耳。岸边几近直立的悬崖下有一处非常壮观的海石洞，最底下是一个较大的敞开洞口，涨潮时分大洞被潮水填满，落潮的时候可从海滩的礁石处迂回至洞底。抬头仰望大洞上方正中间一个方形窗口的天然石洞赫然在望，窗口四边方正，如同人工用整齐方正的条石砌就，在上面还有一个朝上的天窗，形制稍小，三个洞口顺着峭壁垂直叠加。洞口遍布形状各异的彩色卵石，一块金黄色的岩石被卵石不断冲刷，凹凸不平的表面被磨得无比光滑，在阳光下散发出迷人的光泽。四周岩石色彩丰富，红黄褐紫青蓝绿相互辉映，洞内岩壁凹凸不平，被潮水冲洗得光滑异常，阳光照进洞壁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环，置身其中恍然之间生出洞天石扉轰然中开的幻觉。从原村书记陈茂花那里了解到，这处海石洞在岛的北端，强风推动着巨浪冲进洞后，顺着光滑的洞壁急速上冲，兵分两路，一路冲天而上，散作漫天飞溅的浪花，仿佛漫天大雪从天而降，一路从中间方窗喷涌而出，形成极具壮观的龙吐水。和大练岛的通天门一样，小练岛北岸的海浪冲天洞又一次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平潭丰富多彩的海石地貌正在等待远道而来的朋友们一睹为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村子被掏了一个洞，作者素白。在村里，我常常不关门就自顾自地走了，有时去城里也不关。我像敞开心扉一样，把前后门都敞开着，我想让更多的阳光钻进我的屋子，晒一晒我和石错共同的狭隘。有时出门久了，我会和刘二一样，把门上的钥匙压在门口的垫子下，或埋在一棵植物的边上。从此，这棵植物就负责帮我看家护院，它不会因此觉得自己肩负重任，它知道我的屋子清白，无人惦记。我的屋子只有我一个人，我知道我一走，我的屋子就被掏空，犹如心里惦记的一个人突然销声匿迹。从此心口就像长了一粒小小的石子儿。村里前阵子过世了一个老人，村子也像被掏了一个洞，只是这个洞永远属于那个消失的老人，再也没有石子儿可以填补。老人和他的子孙们早年就搬离了村子，去城里讨生活，等到快要过世时，子孙们又带着他回来，一天两天又一天两天的等。

上等一棵树，落叶归根。听村里人说，老人家几年来已多次被孙子们送回来，都以为要走的，最终又莫名没走成。有时生命之重，不在于来之不易，而在于走之艰难。一颗如此衰老的心，要在一生中最无力的时光里，几番面对自己的死亡，该有怎样的畏惧？我是个脆弱的人，我不愿去想。村子总归是小了，一个老人过世，牵动的是一个村子。那一阵子，村里来了许多我眼里的陌生人，他们都是老人的后辈们。我们彼此冷漠地望向彼此，互不打扰，似乎有人要过世这样庄严的事情，多一分热情反而显得不明事理。于是那些人冷漠地找我们借那借这，我们也冷漠地借他们这借他们那。人类粗暴地迎接生活，却如此小心翼翼地面对死亡。这些原本属于村子的人，早已比我这个新村民更像一个客人。他们回来一趟，想出一趟远门，一切都是暂时的。他们临时搭起帐篷，搬出腐朽的家具，晾晒陈旧的被褥，偶尔哭泣。等他们一走，这些东西又将回到原来的角落，仿佛干掉的眼泪。他们也清理门前的杂草，杂草们从未想过，他们会和一个老人同时走向凋零。从此，他和老人的子子孙孙们就代替他们继续活在这滚烫的人间。只是等办完老人的后事，老人的子孙们会再次离开，而杂草的子孙们将一生都留在这座村子里。他们不同的生命属性使他们不得不奔赴各自的命运。那阵子，老人的房前屋后都显得格外的沉重和阴郁，仿佛屋顶上停着一片巨大的乌云，在等着要把雨下在老人出殡的那天。我时不时远远地观察那个被换成白色门帘的屋子和穿着白色校服的人们。我向来喜欢白色，但这份宣告生命终结的白，我终究只敢远远地望着。多数人这一生都从未有过如此彻底的白，却在生命的最后一程要用一场浩大的白来告别。我不禁想起《红楼梦》里的那一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一场相似的白茫茫，像是一群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盛大送别，又像是一个生命的空前归零。人最终都要空着手离开。小时候对于死亡有着无穷无尽的恐惧，那些被抬着的棺椁和坟墓永远是我无法看穿的黑洞，以至于延伸到对黑夜也有了神秘莫测的恐惧。成年后，我给自己取名叫素白，一晃十几二十年了，这个白是敞亮的光明，是饱含少年气的我对黑的抵抗。但我最终在生活里顺利地成为世俗意义的成年人，并接纳和认识了黑暗和死亡。也为此，我没有成为一个我心目中非黑即白的姑娘。我明辨是非的能力消失于我重新认识黑暗的那一年，这使我感到难过。老人走的那一天，我不在，我提前把钥匙埋在植物下的那一堆落叶里就走了。我回来时，那一场白茫茫的告别已被抹去，我藏钥匙的落叶也被风刮走。落叶终究是太轻了，怎么都藏不好一把生锈的钥匙。像一个慢慢变老变轻的老人，不管村子里的风大不大，他都会在一场白茫茫的告别中消散。从此村子就被掏了一个洞，一个人长久的一生空了。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

0: 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

0: 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24号17时，逢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24号15时减弱为热带低压级，中心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境内。24号傍晚到25号白天，沿海地区南平中东部和龙岩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指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势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哎呀，长得这么白嫩，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3: 你是我的妈妈吗？
4: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5: 我是老爷的人。
4: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6: 我叫管子。
7: 贤儿，嫁给我吧。
4: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5: 师兄，
4: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

0: 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44集。

0: 贤儿伤心的哭声吵醒了川真，他也张着嘴嚎哭起来。管子笨手笨脚地抱起川真，又是摇又是晃，却不能止住他的哭嚎，便向那两个在一边偷笑的年轻男子瞪起眼。
1: 哎呀，还不过来帮忙。
2: 哎，我说小姐，你再这么哭，咱们管大队长可也要哭了。
3: 喵喵。
1: 可不是吧，我
0: 两个年轻男子笑着走过来，对管子怀里的孩子做着各种鬼脸，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川真哄笑。
1: 笑了笑了。
4: 妈的，比打仗都累，人不大，小姐的脾气倒是不小，是不是大小姐？
0: 川真望着他，蓦地又抱起哭嚎声。这次无论他们怎么哄，也不能使他止住哭声。三个男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地望着依旧趴在床上抽泣的贤儿。川真的哭声终于使贤儿停止抽泣，他站起来从管子怀里接过川真，然后将扣在碗里的凉糊糊喂给他。川真的嘴一接触到食物便立刻停止了哭泣。
2: 啊，原来他饿了，多简单的事儿，笨。
1: 董老大被日本人抓住了。
0: 贤儿愕然地抬起脸望着管子。
1: 我们希望聂师兄跟我们合作，把董老大救出来。
0: 贤儿不说话，垂下头继续喂孩子。

0: 树枝上的雪挂纷纷扬扬地散落下来，几只还在贪睡的鸟儿惊叫着从树枝间腾空而起。仙儿看见聂世雄的胸口突然爆起两团鲜红的血花，他捂着胸口，阴冷的目光射向谭副队长，他手里的枪口还在冒着一缕青烟。聂世雄面孔痛苦地扭曲着。
1: 好你个红鱼，
0: 他细软的声音只有站在面前的贤儿听见了。谭副队长接着又是一枪，聂世雄一个踉跄便栽倒在雪地里。
2: 谁叫你开的枪？
3: 董老大已经牺牲了，还留着狗汉奸干什么？
0: 一直发呆的贤儿蓦地回过头，寒芒如电的目光落在管子脸上，一字一句清晰地说：
4: 你们杀了他！
0: 管子的心一颤，如同听到一声可怕的霹雳，他呆呆地望着十几米外的贤儿。贤儿将目光收回，重新落到聂世雄的身上。他看不见他的脸，他伏下去的头被厚厚的积雪掩盖了，在四周茫茫白色世界的衬托下，他身前斑斑点点呈喷射状的鲜血望上去让人触目惊心。
4: 师兄，师兄！
0: 贤儿悲唤着向前走了几步，然后也栽倒下去。刚刚静寂下来的树林里骤然间响起穿针的哭嚎声。仲夏的深夜，大杂院里一片寂静，一条黑影从低矮的院墙翻越而进，他径直走到一个窗户前，伸手轻轻敲窗棂，同时嬉笑着说：
5: 乖乖，开门呀！
0: 尽管他的声音很轻，但还是把警醒的四邻惊醒了。有人在窗后向外窥视，他们知道又是街上哪个无赖男人来骚扰那个落魄的汉奸寡妇了。像从前一样，那个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但今夜来的这个男人却是贼胆大的，他抓住窗棂，把整个窗户摇得震天响，闹腾了半天见里面还不应声，便弯腰从窗下捡起一块砖头，他敲碎了一块玻璃，然后伸手进去摸窗栓。躲在屋后窥视的人们知道今夜可有戏看了。
2: 快看，又是来找他的，说不定有好戏呢。看看看看，
4: 滚开，要不我杀了你。
0: 人们听到那个平时看起来柔柔弱弱的汉奸寡妇从屋里甩出一句恶狠狠的话。黑暗中传来的猥亵的笑声更大了，黑影如同受到鼓舞，他故意大声说：
5: 我的乖乖，你能让狗汉奸玩，就不能让我们玩吗？
0: 突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由窗里射了出来，从那黑影头顶上，左邻右舍的人能帮助他，但无数次被无赖流氓骚扰使他绝望了。他知道这里没有人会帮助一个汉奸寡妇的。汉奸寡妇，他不禁颤了一下。这三年来他努力想忘掉聂师兄，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多年共同的生活已经将他深深地镶进了他的血脉，他的骨髓。他缓缓地跪了下去，头埋在双腿间，默默地哭泣着。

0: 三年前，他也曾想去省城投奔聂世雄的大太太，毕竟他亲生的儿子木瓜也在那里。为了木瓜和川真，他甚至预备为大太太做牛做马，忍耐一切屈辱。但是不等他料理完聂世雄的后事，却意外得悉大太太已经带着木瓜远赴美国了。川真坐在自家高高的门槛上，他脸上呈现出的神情让贤儿心酸。他才3岁啊。川真看见了母亲眼里的悲悯，懂事地说：“
1: 娘，我才不和他们玩呢。”
0: 贤儿喉头颤动着，他不愿让川真看见他眼里的泪水。后来他看见东屋和北屋的大嫂从外面回来，他俩神情诡秘的东张西望，紧紧地捂着衣襟躲进了厕所。贤儿猜测他们可能捡到了什么东西，躲起来查看去了。好大一会儿他们才从厕所出来，两人望了望坐在门前绣花的贤儿，然后犹犹豫豫地向他走过来。贤儿抬起头，诧异地望着他们。自从前段时间他夜里放了那一枪后，再没有无赖流氓敢骚扰他了，同时院里的人也远远地躲着他。北屋的大嫂神秘地伏在贤儿耳边低语道：“
2: 哎，我们在街上啊，发现有人散发纸片，他们扔了就跑，满街都是，大家都抢着捡。”
0: 说着他掀起衣角，露出了掖在里面的几张纸。“
3: 哎，我们不识字儿。”
0: 贤儿一言不发地伸出手，但东屋大嫂却惶惶地向四下望了望，然后示意贤儿去屋里。贤儿随他们进了屋，北屋大嫂又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川真静静地站在门前，但目光却不时好奇地瞥向自家紧闭的房门。北屋大嫂将藏在衣服里的纸张取出来，神秘兮兮地递给贤儿。贤儿一看，原来是油印传单，详尽地介绍了全国的抗战形势。有一页引起了贤儿的注意，因为他在上面瞥见了大岛茂这个名字，于是他便将这页纸上的字念了出来：“
2: 日前，陵阳县日本特别警备队队长大岛茂带领日伪军500余人企图围歼活动在太岳山下老牛庄附近的游击队，却钻进了我游击队为其设下的吊葫芦阵。行在前面的300余伪军大多当了俘虏或弃枪而逃，押后的100余日军遭到我游击队的痛击，被俘20余人，被击毙40余人。
0: 北屋大嫂和东屋大嫂面面相觑，然后瞥了眼贤儿，慌慌张张地往外走。贤儿不动声色地将传单递还给北屋大嫂。北屋大嫂惶惶地撕着那些传单，讷讷地解释道：“
2: 我们也不识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看别人抢，我们也捡起来了。”
0: 贤儿默默地走回门前继续绣花，那两人匆匆地往自家屋里走，走到屋门口又惶惶地回头望贤儿。此后的一个傍晚，大岛茂突然出现在大杂院里，他显然喝了许多的酒，脚下走着花布，身子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他身后跟着的两个日本兵站在大门两侧，在院里纳凉的人们一见到他，便纷纷惊惧地逃进了自家屋里。大岛茂径直走向贤儿的房门，显然他对贤儿3年来的栖身之所掌握得清清楚楚。贤儿的房门是敞开的，他正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低着头洗衣服。他先是闻到了浓烈的酒气，猛地看见晃到门前的大岛茂。
2: 啊！
0: 他发出一声惊叫，抱起站在一边的川真，惊惧地往后退着。
4: 聂太太，我来看看干女儿。
5: 你走开，我们不认识你。
0: 大岛茂目光痛楚地望着贤儿，晃着往屋里走。他前脚迈过了高高的门槛，沉重的后脚却绊在了门槛上，他重重地跌了进去。川真被母亲紧紧地搂在怀里，他扭过脸静静地望着跌进来的大岛茂。贤儿奇怪他竟然不害怕。大岛茂笨重地爬起来，倚着门框坐了下去，他将跌落的眼镜重新戴上。川真发现有一只镜片中间裂了一个菱形图案，那样子看起来很滑稽，川真不禁对他笑了起来。
4: 好女儿。
0: 大岛茂也对川真还了一个笑容，但是他那痛楚而落魄的面孔上挤出的笑容却是僵硬的。贤儿镇静下来，冷冷地瞪视着大岛茂。
4: 我被停职了，他们让我回省城述职。
0: 大岛茂失神落魄地望着贤儿。
4: 我12岁离家，跟姑父去了日本，后来我姑父死了，托付给一个姓大岛的日本人，我就当了大岛家的儿子，姓了大岛家的姓，娶了日本妻子。这么多年了，我早把自己当成了日本人，可他们还是不信任我。
0: 大岛茂的眼里涌出了泪水，贤儿懵懵懂懂地望着他，他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大岛茂将手伸进脖领里摸索着，然后取下套在脖子上的红丝带，红丝带上缀着一个紫色翡翠观音，他痛楚地望着贤儿。
4: 求你以后将她交给我女儿，他的名字叫大岛民子。
0: 贤儿一动不动，目光依旧冷漠地瞪着他。
6: 拜托了。
0: 大岛茂跪起来，深深地给贤儿鞠了个躬，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他在日本的家庭住址。他将玉坠压在小纸片上，轻轻放在地上，双手往贤儿面前一推，又深深地鞠了个躬，然后晃着站了起来，又晃着走了出去。贤儿看见站在院门口的两个小日本迎上去，一边一个搀着他离去了，他才收回目光，呆呆地望着地上的小纸片和玉坠。两天后，街上流传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被押往省城查办的日本特别警备队队长大岛茂在路途中夺下一个卫兵配挂的军刀，剖腹自杀了。一辆小马车慢悠悠地晃进榆次县东阳镇车网村，一瘸一拐的豁子六走在村

0: 在马车里，妇人膝前坐着一个3岁左右的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同时也在好奇地伸着脑袋观看她。麦子刚收过，现在正是利用空暇翻地的时候。街上偶尔有几只狗追逐着马车，但在马车夫鞭梢脆响的抽打下又逃之夭夭。马车停在文家庄园的大门前，贤儿惊异地发现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荒芜破败，门前的空地洒扫得干干净净，如果不是围墙内探出的那些挺拔高大的树木比他印象中粗大了许多，他只会觉得自己只是昨天才离开这里似的。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还真白嫩呢，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1: 你是我的妈妈吗？
2: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3: 我是老爷的人。
2: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4: 我叫管子。
5: 贤儿，嫁给我吧。
2: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3: 师兄，
2: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四十五集，
12: 贤儿跳下马车，把安安静静的穿针抱下来，马车夫将他的两个大包袱卸了下来，贤儿连声道着谢，并将车钱付了，目送着马车驰出老远，他才转过身子走上台阶，缓缓地扣响了大门上的铜环，立刻便有一个年轻的护院家丁将门拉开一条缝，伸出脑袋向外张望。贤儿惊悸地发现，家丁手里还掂着一杆长枪。
13: 你找谁？
12: 家丁发现站在门前的妇人并不像一般的村妇，便客气地问道：
14: 请问，这里是文家吗？
12: 在贤儿的记忆中，这个村里只有一户人家姓文。
13: 啊，对。
12: 家丁点点头，又上下打量他。
14: 谁在这里主事？
13: 我们文老爷。
12: 贤儿蓦地想起了文家唯一活着的人，四爷文友仁。他眼里晃过一抹慌乱，瞥到困倦的倚在腿前的穿针时，他才坚定地说：
14: 告诉你家老爷，我要见他。
12: 他别无选择，他不愿穿针再回到那个被人敌视、遭人唾弃的环境。
13: 你是谁啊？
12: 那个家丁讷讷地问，又看了看贤儿腿边的穿针。
14: 你家老爷见了就知道了。
12: 家丁怔了怔，慌忙将他们让进门，然后帮他将两个包袱提了进来。贤儿随着家丁走进前院的上房，家丁不知道怎么称呼贤儿，便殷勤地说：
13: 太太您稍后，文老爷住在后面，我这就去请。
15: 娘，这么大的房子都是我们家的吗？
12: 等家丁的背影在院里消失了，穿针才惊异地问。贤儿默默地摇了摇头，外面响起一串脚步声，接着那个家丁挑起门帘说：
13: 我们老爷来了。
12: 贤儿看见一个胖胖的40岁出头的男人走进来，他穿着一件橘黄色丝绸印花长袍，肚子像孕妇一样隆起着，上身罩了

0: 一件紫红色的马褂，长长的大分头光溜溜地紧贴在脑袋上，脸上的肥肉几乎填平了每个部分，像女人一样白皙的面孔看上去如同一只大白蒸馍，眉眼只是馍上增添的点缀了。仙儿愣住了，这个土财主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文友人。土财主诧异地上下打量仙儿，蓦地，他那已被肥肉挤成一条缝的小眼睛睁圆了，软绵绵的身子也僵僵地挺了挺，显然他已经认出了仙儿。仙儿敏锐地捕捉到了他这些细微的变化，努力在脑中搜寻着，他的目光锐利地在他脸上滑动着，忽然便从他那平板的五官中滤出了文家昔日管家的身影，他脸上的神情更惊诧了。
1: 文星，你做这里老爷了？
0: 文星尴尬地瞥了那个家丁一眼，然后胖脸便寒了下来，他拙笨地走到正中的椅子上坐下来，冷漠地望着贤儿和他膝前的穿针，小穿针的眉眼他一望便知是贤儿生下的孩子。
2: 哼，你已经改了嫁，跟文家就一点都没有关系了，还回来做什么？
1: 你算文家什么人？
0: 贤儿也一脸的寒气，他没想到管家那个调皮捣蛋不学无术的儿子在这里俨然一副主人的姿态了。
2: 20年前我就是这里主人了，四爷临走时把房屋地契全部交托给了我。
0: 贤儿愣住了，他相信文星的话，因为他知道四爷那样崇尚自由的人是不会让房屋和土地拴住自己手脚的。他呆呆地望着膝前的穿针，好大一会儿才抬起脸硬着头皮说，
1: 我想留下来。
2: 哼，你凭什么留下来？
0: 这时门帘一挑，扭扭搭搭的又进来一个大胖子，不过却是一个香气能飘出一里地的女人。她有着同文星一样被肥肉堆积起来的平板的面孔，她的眼睛飞快地扫了贤儿一眼，突然瞠目斥之：“
3: 哪儿跑来这么个臊婆娘？”
0: 文星不耐烦地向她挥挥手：“
2: 喂，这里没你的事儿。”
3: 我不活了，你们这么欺负我，你在外面养了个野女人，我要找我爹爹主持公道。
2: 哎呀，你哭什么呀？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温星显然挺惧内，他连忙走到胖女人身边安慰她，并在她耳边悄声说了句什么。胖女人闻言默地止住了哭泣，吃惊地扭头望着贤儿，
3: 叫他走，他早就不是文家的人了，他还有什么资格、什么脸面再进我们文家？
0: 胖女人凶恶地对文星叫道。贤儿以后才知道，这个胖女人是东阳镇镇长的女儿。
4: 娘，这里不是我们的家吗？
0: 川真突然仰起头问道。
1: 从前是。
0: 贤儿有些失神地说。文星瞥了眼一脸哀伤的贤儿，他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还像他少年时看到的一样美丽秀逸。在他记忆中，她大概已经快50岁了，但她的样子看上去却只有30岁左右，他的心不禁一动。
5: 老太太来了。
0: 立在门前的家丁突然说，然后高高的掀起门帘，接着走进来一位清清爽爽的老太太。老太太一脑袋梳得光滑的白发，穿着简朴，迈进门槛时的动作干脆利落。贤儿一眼便认出进来的老太太是文嫂。文嫂是听一个家人说，有个美妇人带着个孩子找上门来，才匆匆地赶过来的。她先瞥了胖女人一眼，因为他老远就听到了他凶煞的吼叫声，然后将目光转向贤儿。突然文嫂身子一颤，嘴唇哆嗦起来。
3: 太太，你还活着？
1: 文嫂。
3: 太太。
0: 文嫂抹了抹眼里

0: 涌出的泪水，连忙整了整衣服，倒身便拜。
1: 温嫂，快起来。
0: 同时，文兴恼怒的吼声也响了起来。
2: 他早不是温家太太了，真是贱骨头，你给他拜什么拜？
0: 胖女人双臂抱在胸前，也对文嫂横眉冷对。文嫂神情有些慌乱地望着一脸寒霜的文兴，又望了望贤儿和他膝前的穿针，以及他脚边的两个大包袱。突然，文嫂扑通一声跪在文兴脚前，泪水飞溅。
1: 兴儿啊，娘求你了，留下太太吧。
0: 文兴瞥了眼贤儿，不耐烦地冲文嫂挥手。
2: 起来起来，你给我跪什么跪？
0: 文嫂只是跪在地上哭，也不起来。
1: 太太也算是文家的人呢，四爷走时把文家交给咱们看管，但这一切还是文家的。
0: 文兴重重地叹了口气，将目光转向贤儿。
2: 我不能白养着你，我们庄户人家过日子也不容易。
1: 我可以做事。
0: 文兴沉吟片刻，眼睛飞快地扫了眼跪着的文嫂说，
2: 我看你也干不了什么重事儿，以后就伺候老太太吧。
0: 贤儿点了点头。文嫂起身，目光羞愧而又哀伤地望着贤儿。
2: 口说无凭，你要立下字据。
0: 胖女人目光诡秘而佩服地瞟了文兴一眼。于是贤儿立下了自愿受雇于乡绅文兴为仆，雇主管其及其女吃住无用金的字据，并按下了红红的手印。文兴认真地看了看字据，揣在怀里，他和胖女人相视一笑，然后得意洋洋地转身离去。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五年后，农会抄了文家庄园，就是这张白纸黑字的字据，让农会的干部们大伤脑筋，讨论了几宿，最终不得不承认贤儿也是受剥削者，给他定了个雇农的成分。文嫂住在过去太太的院里，贤儿跟文嫂走进院里，看见太太的紫槐树依旧长得生机勃勃，真是大喜过望。温家庄园的下人们许多时候弄不明白，新来的女佣贤儿和老太太文嫂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经常见到文嫂恭恭敬敬地抢着替贤儿做事。到了新环境的穿针，这个时候才呈现出她的天性。他蹦蹦跳跳地在庄园里跑来跑去，对每一件农具，对早晚从大门口出出进进的牛马，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每天清晨，他都会早早地睁开眼睛，静静地躺在贤儿身边，倾听公鸡破晓的鸣叫，然后是狗盈盈的吠叫，再然后是牛马嘈杂的叫声。农庄上空飘荡的炊烟，漾漫的麦粥气息，以及新鲜的泥土、牛马粪气息，都能使他久久陶醉其中。他苍白的小脸渐渐红润了，被阳光照得黑亮亮的，柔媚的眼睛里永远盛满了笑意。许多时候，他流连在各园林里，在石头下面翻蛐蛐，在花枝上草尖上捉蜻蜓，快乐极了。这一天，川真又准备去后花园逮蛐蛐，但他昨天用的小瓷瓶已经不小心在一块青石板上碰破了。他在屋里翻来找去，也没有发现一个合适的小罐罐。忽然想起母亲有个小葫芦，他记得小葫芦里装着一些西药，但他可以将药片倒出来。他探出脑袋看了看，见母亲在文嫂屋里，便上了床。他将被子枕头都垫在脚下，才够到柜子上的包袱。他将小手伸进去摸了半天，摸出一个小红布包，他好奇地打开，发现里面包着一个用红丝绳挂着的紫色翡翠玉观音。 他爱

0: 至手翻来覆去地看着，然后套在自己脖子上，又摸了好一会儿才摸到那个小葫芦。他高兴地跳下来，将小葫芦里的药片小心翼翼地倒在一块手巾里，就兴奋地跑了。庄园上空渐渐升起缕缕炊烟，夕阳红彤彤地呈现出凄美的辉煌，夕阳上面浮动着几片薄薄的白云，有些许凉意的西风吹散了久久不肯退去的暑气。川真紧紧地捂着自己已装满了蛐蛐的小葫芦，预算着将它拿去喂文嫂的老母鸡。他抬起头，蓦地望见艳若滴血的夕阳，便呆住了。他痴迷地望着那最后一抹灿烂的辉煌，他从没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致。他张大嘴巴，几乎连呼吸都屏住了。这个时候，他听到背后传来母亲的呼唤声，他回过头去，看见母亲和文奶奶向他走来。他们是在找他回屋吃晚饭，他蹦蹦跳跳地跑过去。
1: 娘，文奶奶！
2: 哎呦，别摔倒了！
0: 文嫂怜爱地叮嘱着。
1: 文奶奶，你看我抓的蛐蛐儿。
0: 川真跑到文嫂面前，将小葫芦举给她看。文嫂接过小葫芦，目光却诧异地盯着川真胸前晃着的紫色翡翠玉观音。他急忙伸手拿起玉观音端详。
3: 谁叫你把它拿出来的？这东西是别人的。
2: 是三爷的，没错，这个玉观音是三爷的。
3: 文嫂，你说什么？
2: 这个玉观音是三爷文有寿的。太太，你见到三爷了？
3: 三爷，这是三爷的。
0: 贤儿脑海中闪过大倒帽的脸。
2: 是三爷的，当年三爷出远门时，这块玉观音是老太太送给三爷的，这根红绸绳还是我亲手编的呢，我认识，错不了。
0: 仙儿忽然记起最后一次见到大岛茂时他说的那番话，原来他竟是文家的老三。仙儿不由得呆住了。
4: 日本鬼子投降了。
0: 车网村本姓苏保长的长工苏贵从县城买秋粮回来，他吆喝马车在村街一路扯着粗大的嗓门喊。让他失望的是，那些从马车旁边经过的农夫们脸上并没有因此而呈现出欣喜若狂，人们依旧低着脑袋，一副愁眉苦脸相。
5: 去去去，日本鬼子投不投降跟你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有人送你媳妇儿，高兴个球啊你。
0: 霍子六在村街上对苏贵吆喝。苏贵38岁还没娶上媳妇儿，这是他的隐痛，平时最容不得别人提这活，更何况你个猪狗不如的豁子六更没有资格说。苏贵恼怒地骂骂咧咧着：
4: 有权有管的豁子，你他妈的也配做中国人？
0: 手里的马鞭便向他脸上甩了过去。豁子六惊叫着一瘸一拐地逃出老远，然后跳着脚骂：
5: 啊，苏贵，我是你个妈，我咒你一辈子找不到媳妇儿。
4: 你自己已经一辈子没找着媳妇儿了。
6: 你看他又干了，这回
5: 挺有意思的。
0: 街上瞧见这一幕小插曲的人们哄笑起来，豁子六闹了个大红脸。苏贵小赢了一仗，心绪忽然好了起来，他把马鞭悠得脆响，赶着马车继续往前走。马车经过文家庄园时，他瞧见文家老太太不知刚从何处回来，正利索地跳下马车。跟在老太太身边的是一位秀骨清相的女佣，她又大声宣告：
4: 你们知道吗？日本鬼子投降了。
0: 他看见那个女佣惊愕地抬起头，目光呆怔地望着自己，他的反应让一路受尽冷遇的苏贵心里一热，便停下马车。
3: 真的？
4: 哦，真的，县里的学生们正在游行庆祝呢。

0: 诚挚地望着这个瞧上去让人从心底里舒服的女佣，他希望她相信他的话。女佣重新垂下眼，同文老太太进了文家庄园。女佣走路的姿态美妙极了，轻盈快捷而又飘逸，哪像她在村里见过的女人们，走起路来不是呼呼响，就是内八字外八字。穷人家的女人脚下更是像拖着两袋沙，而富人家的女人屁股却轻挑的摇得像鸭婆。女佣的身影已消失了，苏贵还呆呆地盯着大门。两天后的一个清晨，贤儿走进老太太文嫂的房间，见她自己已将尿盆倒了，床铺整理好了。像每一个清晨一样，贤儿几乎无事可做，便坐下来同文嫂一起做针线。文嫂不时窥望贤儿一眼，犹犹豫豫的，似乎有话想说又难以说出口。
1: 文嫂，有事吗？
0: 贤儿对他的称呼还同以前一样，这样文嫂在他面前才稍稍安心一些。
1: 太太，有件事我不知咋开口。
0: 文嫂为难地说，私下里文嫂依旧恭敬地称他太太，在人前他便直接说话而不带任何称呼。
1: 什么事？
0: 贤儿一脸的困惑，他知道文嫂是个快言快语的人。
1: 苏贵托苏保长家的管家来向你提亲呢。
0: 文嫂终于将这话吐了出来，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
1: 谁？
0: 贤儿没听明白。
1: 就是前些日子在街上喊日本人投降了，就那个车把式。
2: 我比他大十几岁呢。
1: 太太
0: 声音也冷冷的。文嫂探了探他的神色，便再不敢提这茬儿。苏贵不肯对贤儿死心，催着苏管家跑了几趟没见到进展，便一次次的登门在院里嚷着要见贤儿。贤儿躲在屋里始终不肯见他一面。苏贵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没有他不敢做的事。有人说他的脸皮比城墙角都厚，一得闲他便窜到文家庄园，扯着嗓门对里面的贤儿说话。先前说只要贤儿跟了他，他将对他和川真怎样怎样好，后来又夸自己车把式和地里的活计如何如何没人比得上，最后没得说了便东拉西扯，连东家的母鸡每日下了几个蛋也要汇报汇报，惹得文家的下人们几乎笑破了肚子。文家没有人出来料理苏贵，因为文兴得看着苏保长的面子，于是车往村便流传起一句话：苏贵找媳妇瞎扯淡。某个黄昏，文家劳累了一天的下人们又像往常一样观看苏贵的滑稽表演，他们欢笑着忘却了一天的疲劳。这时人们看见穿着一件淡蓝色闪光缎旗袍的贤儿从屋中走了出来，他的肩上随意搭着一条薄若蝉翼的白披肩，长长的头发不是盘在脑后，而是高高的挽在头顶上，越发显出他的脖子长而秀挺。温家庄园的人们从未见过他如此穿过，都被他那超凡脱俗的样子惊呆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

0: 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0: 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1: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2: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3: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7: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8: 嗨，
6: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7: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98.5。
6: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4: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10:88。一，八思巴及其家世。蒙哥即位之后，他令忽必烈管理中原的汉地，于是忽必烈就在汉地招贤纳士，实行新政。这些举措都很得人心，但是他却引起了蒙哥的猜疑。公元1256年，蒙哥借故忽必烈有足疾，就解除了他的兵权，命令他在家休养，然后又罗列罪名捕杀忽必烈的亲信，形势变得十分严峻。但是八思巴此时却并没有选择离开忽必烈，而是继续在忽必烈的营帐中 当新年到来的时候，照常向忽必烈一家写新年祝词。这一方面是八思巴与忽必烈关系深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八思巴在向忽必烈表明自己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忠心之臣，以此来赢取忽必烈的信赖。第二个原因是八思巴在世道辩论中取得了杰出的表现。公元1258年，佛道两教的矛盾再度尖锐起来，于是蒙哥就命令忽必烈在开平主持佛道两教的辩论，让他们来讨论一下《老子化胡经》这本书的真假。这次辩论会阵势庞大，佛教有300多人，而道教也有200多人。在辩论中，年仅28岁的八思巴反应灵敏，有胆有识，充分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最后迫使道教承认他失败。会后有17名道士削发为僧，从此八思巴在佛教学界声名鹊起，更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与此同时，通过这次辩论，八思巴对中原的佛教和道教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为以后他担任国师，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创造了条件。二，封为国师。公元1260年12月，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返回中都之后，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而且还颁给他玉印，令他掌管全国的佛教。此时的八思巴年仅26岁，可以说他的成功既有偶然的因素，又有必然的因素。首先，蒙古王室向来信仰宗教，需要宗教领袖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持，忽必烈当然也不例外。然而有所不同的是，忽必烈需要的不只是宗教领袖，而且还需要西藏地区的政治代表。封赐国师的目的是为有效地管理西藏地区，所以国师这个人必定要在藏传佛教中来选。其次，在选择藏传佛教领袖的时候，忽必烈一开始选择的并不是八思巴。噶玛噶举派的噶玛巴西曾处于比八思巴更为有利的地位，可是噶玛巴西一开始就不愿意跟随忽必烈，后来又站到了忽必烈的对立面，帮助阿里不哥来争夺汗位，这就会引起忽必烈对他的极大不满和愤恨，从而更加的信赖八思巴了。因此，正是错综复杂的历史造就了八思巴国师的地位。当上国师之后，八思巴既是忽必烈家庭宗教上的老师，又是元朝高级顾问。在这期间，八思巴做出了以下3点职责和贡献。首先，他为忽必烈全家以及皇室成员传法授戒，传授了洗金刚灌顶法，为国家的昌盛社稷的稳定来祈福。其次，他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的佛教人才，其中一些人成为元朝的栋梁之才，对元朝和西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最后作为藏族地区的代言人，巴斯巴

还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了中央对西藏的施政，为巩固西藏地区统一于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三，晋封帝师。公元1269年，八思巴向忽必烈进献自己创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欣喜有加，他于次年下诏封八思巴为帝师。元代以前有国史而无帝史。如果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只是沿袭旧有的传统的话，那么晋封八思巴为帝师，那的确是忽必烈的首创。帝师制度也就成为元朝近百年历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元朝灭亡之后，帝师制度也就随之消失了。所以说，帝师制度也可算作是佛教历史上的一个特例。实际上，八思巴从国师晋封为帝师，职责和权力并没有相应增大，两者都是为皇帝以及皇室成员传授洗金刚灌顶法，都是带领僧人为皇帝进行各种各样的法事活动，为国家和社稷祈福，都是管理天下释教徒众和处理西藏事务，同时负责荐举僧人以及西藏地区的行政官员。但是设置帝师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古往今来君天下者皆有师。忽必烈由蒙古大汗改称为元朝皇帝，晋封八思巴为帝师就是必然之事了。同时，这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帝师位极人臣，受百官的崇信、顶礼膜拜。但是他的权力再大，也是忽必烈赐予的，至多是忽必烈任命的一个特殊官员而已。而他所统辖的西藏地区，也只不过是忽必烈统治下的一个行政区域罢了。这也正是忽必烈用意所在。八思巴是元代杰出的宗教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贡献很多，除了在宗教上繁荣佛教文化事业之外，在政治和语言文字方面也有非常突出的贡献。第一是建立了乌斯藏行政体系。

人员赏赐，对反对元朝和帝室的贵族加以处罚，向元朝皇帝推荐和任命西藏各级的官员。这一体系对元朝统治西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第二是创制蒙古新字。公元1269年，八思巴回到大都，受到真金太子和王公大臣的热烈欢迎。八思巴此次远道而来的目的不是奖金送放，而是向世祖献上新创的蒙古字。八思巴所创制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一桩心愿。紧接着，忽必烈下了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一桩心愿。紧接着，忽必烈下诏颁行天下。八思巴文作为新创制的蒙古新字，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蒙古社会文明的进程。第七节，推行汉法与四等人制度。蒙古族原是一个以游牧经济为主的民族，当蒙古铁骑一踏进中原，汉化也就提上了蒙古统治者的议事日程了。因为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解决农业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激烈冲突，面对先进的农业文明，蒙古统治者要想统治中原的话，势必需要改变落后的游牧经济，采用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一、改汉制，兴汉法。改汉制，兴汉法，肇端于成吉思汗时期。公元1219年，正在中亚征战的成吉思汗邀请全真教领袖丘处机北上论道。表面上来看，他是要向丘处机学习长生不老之术，但是他真正感兴趣的却是全真教治国安民之术。丘处机也坦率地说，他没有什么长生不老之术，只有养生之法。在和成吉思汗的密谈中，他针对蒙古军队的屠杀和掠夺一再阐释，治国应该以敬天爱民为本，长生应该以清心寡欲为要的政治观点。他劝诫成吉思汗释放驱寇，尊重汉地的习俗，重视农业等等。成吉思汗指使耶律楚材将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说是要传给他的子孙。这说明成吉思汗对汉法开始有所重视了。而在丘处机离开之后，耶律楚材也多次向成吉思汗进言要采用汉法，但是由于忙于征战，所以成吉思汗也就无暇考虑怎样有效地来治理统治的地区。耶律楚材最初没有得到重用，但是到成吉思汗晚年的时候，他曾对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而后军国数政，当惜畏之。这就为窝阔台后来采纳耶律楚材汉化政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窝阔台时期，耶律楚材参照汉法

建议军民分治，建立赋税制度，废除屠城的旧制，所以汉化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忽必烈受过很深的汉文化教育，在争夺汗位和统一全国的殊死斗争之中，他又得到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这就使他深深地认识到汉法的维护对其统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忽必烈即位之后，在全国推行汉法。具体而言，忽必烈在初期推行的汉法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定国号及礼仪制度。忽必烈之前的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等等都没有纪元和年号，所以到忽必烈继汗位之后，他就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年号来纪年，定年号为中统。阿里不哥归降之后，他又改年号为至元。至元八年十一月，公元1271年，忽必烈采纳了刘秉忠等汉人文臣的建议，定国号为大元，设太庙，祭祀祖先，仿照宋朝和金朝的礼仪制度来制定节日、庆典以及相关的朝议活动，将皇权提高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第二，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之下，忽必烈参照了宋朝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在中央设中书省，管理全国的政务，其长官为中书令，以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处理具体事务，设置枢密院来管理军事，其长官为院士、副使，设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长官为御史大夫。除了大都及附近的地区由中书省直接管辖之外，在其他的地方设置行中书省，简称为行省或者省，而各个行省下辖路、府、州、县，分别设总管、知府、知州和知县。从加强中央集权来说，元与宋的统治机构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宋朝的制度在加强皇权的同时，其重点在于对地方的防范，而元朝的制度在加强皇权的同时，还让地方机构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元朝行省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地方行政机构的一项重要改革，对以后各个朝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虽然改行省为布政使司，但是在习惯上仍然称为行省。今天的省也是由元代的行省制度演变过来的。第三，就是重用儒士，尊崇儒学。蒙哥大汗在位时期，忽必烈奉命管理漠北的汉地，他开始广揽天下儒士，咨询治国方略。这样的话，许多怀才不遇的汉族知识分子，如窦默、姚书、许衡

0: 刘秉忠、郝经等等纷纷归附忽必烈，为他出谋划策。他们积极地利用以儒治国的思想来影响忽必烈。刘秉忠向忽必烈灌输了以马上取天下，但是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儒家思想，同时又进言孔子为百万师，立万世法，应该尊崇孔子。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3: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4: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2: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5: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4: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6: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7: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

0: 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

0: 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5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0: 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

0: 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1: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所、错果和曲落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30，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2: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1: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3: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1: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所乡、错果乡和曲落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4: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7: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6: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8: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6: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5: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
5: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 50%。 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5: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两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景坤。
1: 我们实现的一体化服务平台是一个中枢，可以对接医保、卫健啊，还有公安啊相关的数据，整合资源。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可以来指挥、来协调，解决老年人的急难愁盼，
2: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3: 建筑项目中造价低、面积小的小散工程，普遍存在布局零散、施工简易、管理不规范、流动性强等特点，是安全生产监管的薄弱环节和事故高发领域。福田日前在全省首创小散工程保险加科技智慧监管平台，以数字化、市场化闭环管控，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这个平台实行三级分层，一级依托远程视频 AI 智能识别施工违规风险自动预警，二级通过后台专人值守，以远程喊话、短信、电话提醒等方式及时纠偏，三级聚焦高危施工项目，安排专业人员线下巡检，精准指导整改，依托专属安全调度监管中心，所有投保小散工程实现全天候可视化、非接触式数字化监管。莆田市城乡区住建局工程股负责人廖荣贵：
4: 单个工程投保费用一般为2000至3000，最低500元就可以实现覆盖工程全过程安全监管，做到事前预防宣传、事中跟踪监管、事后总结分析。
3: 平台的试运行引发相关关注，宁德市蕉城区住建局安办负责人于斌：
5: 投入成本可控，很好的解决小散工程监管覆盖面不足的痛点，极具学习推广价值。
6: 近日，福建本土原创动画电影《土豆侠之我要当大侠》全国上映，并在福州三方金像某影城举办全国首映礼。该电影由福州天之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品，是福建本土动画 IP 土豆侠诞生12年来首次登上大荧幕，也是福州本土动画 IP 首次以院线电影形式走向全国。请听福州台记者的报道。
7: 作为土生土长的福州本土 IP， 深挖本土文化是影片的最大亮点。荧幕上，闽式马鞍墙的灵动曲线，纵横交错的仿巷格局，温润古朴的青石板路被细腻还原。土豆侠之我要当大侠影片出品人、总制片人张义斌：
8: 实际上这个片子也是保护古民居的一个题材，形成一个土豆侠动画电影跟地方文旅产业高度融合的模式。我觉得文旅应该有个新的一些方式来宣传，那么动画呢也应该借助文旅的力量走向新的一个市场。
7: 据介绍，该影片入选2025年度福建省重点电影拍摄制作扶持项目，是当年全省5部获扶持影片中唯一的动画电影。此前已在2026年中国厦门国际影片交易会暨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上亮相，作为闽派电影新作代表获得业界关注。土豆侠之我要当大侠导演郭鹏：
9: 土豆呢在很艰难的环境下都能生存的蔬菜，所以我们想传递的一个精神就是我们普通人其实也像土豆一样，要努力，要有自己的梦想，不用害怕失败。
3: 随着东海小开渔全面开启，宁德霞浦、福鼎近海渔业资源进一步复苏，各类野生蟹类、海虾、野生鱼类集中登陆宁德各大市场。相较于休渔期以养殖海鲜为主，开海后外海野生海鲜品类繁多，口感更佳，但品种繁杂也让不少市民选购犯了难。如何区分各类野生海蟹、时令海虾、珍稀海鱼，辨别品质，避开选购误区，一起来学实用科普技巧，请听宁德台记者的报道。
10: 在宁德市区东湖市场，海鲜摊位上各类野生海蟹品种丰富，各有特色。宁德市东湖市场市场部经理林坑：
11: 开海以后，我们本地野生海鲜就大量上来了，有秋鲟、兰花蟹，都是本地很好的。目前人气最高、性价比和口感最好的就是大批量上市的野生梭子蟹，也是市场的爆款。
10: 鱼虾品类同样迎来大丰收，多款稀缺野生海鱼集中亮相。宁德市民钟丽云：
12: 市场上的像沙虾、九节虾、红虾这些都品种比较多，选择性会比较强一点。我就买了明虾，还有九节虾，现买了鲟啊，还有三角蟹这样子。
10: 记者注意到，部分市民最关心的还是梭子蟹的挑选技巧与避坑方法。想要买到肉满膏肥的优质梭子蟹，资深水产商户已总结出砍、颠、捏、变4步挑选法。宁德市东湖市场水产商。

0: 务沈开明。
1: 梭子蟹呢，主要就是看纹路，就是看它腹肌这边有四条，越深它是越好的。还有一点的话，就是看蟹腿这旁边深度越白是越好。还有一点就是拿在手上重量要重，它说明它就越肥，活力好不好，我们拿在手上都会知道。
0: 为保障消费安全，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渔季水产品专项检查，驻场各大海鲜市场，围绕商户资质、寄货凭证、计量器具、水产品质量多个方面强化流通环节监管。宁德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交南所所长徐一雄。
2: 我们会核查商户的资质，要求商家留存进货票据和合格证明，保证货源正规，还有严查电子秤，保证足斤足两。同时通过开展快检和抽样检测，排查海鲜食品安全风险。市民遇到质量消费问题，可以拨打12315举报维权。
3: 来关注天气，台风简拉维已减弱为热带低压级，省气象台昨天17点解除台风预警4级，继续发布暴雨预警2级。省防指决定于昨天17点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并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省防指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后续风雨影响。鉴于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进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给我省带来风雨影响，沿海各地要按照海洋与渔业海事部门既定部署要求，有序组织渔船养殖鱼。
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6: 那么我坐公交车，
7: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6: 太慢了。
8: No。
6: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6: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11: FM98.5
10: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1: 停不下来。
1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严严。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阴雨连绵，不大雨暴雨连绵。
1: 对，那我们来关注一下那平潭综合实验区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7:14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0: 是。
1: 那过去一小时我区流水降雨量已经达到15毫米。
0: 嗯。
1: 预计未来6小时内流水等局部乡镇仍有40到60毫米的降水。
0: 嗯。
1: 请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崩塌等次生灾害。
0: 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啊、就在昨天中午的时候，咱们中午的时候不下得特别特别大那时候
1: 啊，对，中午和下午都下得挺大的、
0: 那个狂风叠暴雨的哈、然后其实我出去的时候那时候稍微小了一点点，
1: 嗯，
0: 我觉得我应该我车停地面了
1: 啊，你觉得你
0: 我应该跑过去
1: 就没问题，反正那么短的距离，
0: 然后没跑，
1: 嗯，
0: 完它越下越大、
1: 啊、
0: 我以为它能停，这个让我联想起来，就是，哎呀，人呢得抓住机会
1: 啊！你看，人生感悟，时时都有、啊，
0: 是吧？太难了，那昨天那是多少人都堵在
1: 就堵在大门口了，
0: 就今天停地库了，
1: 那、机智了啊！
0: 哎，这就是人生感悟，
1: 人生经验哈。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平潭的天气哈。今天平潭呢、还是有暴雨的天气啊，局部大暴雨。

0: 26到28摄氏度，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至阵风6级。
1: 那明天呢是多云有阵雨，26到30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0: 27号阴转大雨，这雨还没结束呢。28到32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是，反正这一星期呢，主旋律就是雨啊。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说一下，在这个昨天。我们也是发布了致广大游客朋友们的一封信啊，给大家说一下具体的内容。受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影响，从昨天开始呢，我省也是出现了暴雨，局部有大暴雨。那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下午到夜间进入我省热带气旋的警戒区。那受沙德尔的影响呢，27到28号平潭沿海将出现强风暴雨、大浪等恶劣天气，对旅游出行安全造成不利的影响。
0: 是的，那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人身与财产安全，那有关事项呢做了提醒哈。第一个，大家一定要关注，密切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暴雨这些预警信息，提前调整，合理规划出行的行程，提倡错峰出游或者延后出行，避开风雨影响的高峰时段。
1: 是，那如果已经在平潭的游客呢，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倡导少出门少活动。那前往离岛游玩的游客呢，请及时规划出岛行程，避免因为天气影响导致滞留。
0: 对，要特别提醒的是，大风大雨的天气不去临海区域游玩和拍照，不擅自进入无人岛、临水临崖以及没有开发的网红野景点啊，不去乘坐各类船舶出海，不冒险追风观浪，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1: 是，那如果遇到突发险情，请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撤离危险区域，开展自救互助，必要时呢拨打报警求助电话。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12345便民热线反映和咨询，并寻求帮助。
0: 对，那当然我们也期待台风过后与游客们再次相聚星辰大海，浪漫平潭。
1: 两首歌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李荣浩的不遗憾，
0: 还有一首老歌哈，阿杜的安迪。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5: 嗨，
3: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98.5。
3: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7: 到底是什么风？
3: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4: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首先来说一个这样的事儿，8月23号，湖南有一个老人呢身体不适，然后进排管休息的时候啊晕倒，就打牌的那个店啊，那店主呢帮扶送到医院之后，老人就不幸离世了，结果呢遭到了索赔，
1: 这事儿就引发了关注啊。店主儿子说，当时老人在店外不舒服，就进棋牌店休息，一分多钟这老人就晕倒了。然后这个店主呢就帮忙送，就是把老人扶着然后送到医院啊。这老人还是不幸离世了。随后老人家属呢就向他们店索赔了。双方在派出所协商了两次，赔偿金额从10万元降到1.9万元后协商成功。
0: 下次如果我觉得我不行了哈，
1: 你别去
0: 那人家里。
1: 你别瞎说话你。记者从辖区派出所了解到，
0: 不，我希望他比我活得久吧。
1: 这个双方在派出所是已经协商成功了，而且赔偿款已经支付了，如果对结果有异议的话呢，双方如果有异议哈，还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0: 那必须诉啊，
1: 那
0: 这事儿。
1: 但是人家店主儿子，就说了啊。他先说了是这个当时具体情况是这样子，当老人主动进入店内，当时是不到一分钟出现了不舒服，然后期间呢就是店主啊，就是这个店主儿子的妈妈啊，他说我妈妈去跟他去就是没有任何的交流，发现异常之后呢，就把他扶到店外，其他人拨打了120，有人说扶他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0: 啊，
1: 然后就扶出去了嘛。5分钟之后救护车到达，当时还有生命体征，医生还给老人测量，但是已经神志不清了。
0: 那李先生说啊，母亲因此是出现了严重的身体不适，
1: 是
0: 啊，头晕、失眠、吃不下饭，
1: 对，
0: 因为担心。